藏在美食里的文化。昌乐的马送饼吃过之后皆称赞。马送饼出自潍坊市昌乐县马送镇，现为营丘镇马送村，故称之为马送饼。昌乐马送地区是清朝初期江南等各省举人进京赶考的必由之路，因马送饼便于携带，存放时间长，耐消化，深受各方举人的喜爱，更有文人墨客作诗一首，以表达对马送饼的喜爱之情。马送油饼三叶成，烙花细碎似繁星，油封柔软食不腻，微咸当中透香气，熟而不糊色泽艳，垂手一抖即三片，开人胃口饱体健，吃过之后皆称赞。和面、醒面、擀烙是制作马送饼的三道主要工序。马送饼相继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山东名小吃、潍坊名吃。现在我们走进临清，吃个早餐，你得去排队。果子、豆沫、糖盖、荷包，这些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小吃吗？临清的果子也叫麻糖，也就是油条。豆沫类似济南的甜沫，但是味道上有明显的差异。糖盖酥脆香甜，令人回味无穷。荷包呢，吃一口能让人感受到外部酥脆的面片和内部滑嫩的鸡蛋完美结合。位于马市街的邱家果子，从一大早就迎来了排队的顾客，从老人到小学生，来往行人都要到这里吃个果子，喝碗豆沫儿。

我们去潘店尝一尝空心挂面。传承300年的思吕劲道，齐河县的潘店空心挂面制作技艺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相传1742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潘店，品尝潘店作坊制作的手拉空心拉面之后，称赞说， 拉面如此精细，朕未所闻，遂命御膳房定为宫廷面，从此这项技术代代相传至今。潘店空心挂面 经过16道工序， 纯手工精制而成，其空心是挂面自然风干的过程中，随着水分的散发，面条逐渐向面的表皮靠拢， 自然成孔。一碗挂面，几片绿葱，与勤劳的双手一起，合力塑造了乡村之味。 2006年， 潘店空心挂面制作工艺被评为德州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来到枣庄，必须要尝一尝枣庄的辣子鸡，千娇百媚，家乡味儿。枣庄辣子鸡的历史啊非常悠久，起源于山东省枣庄市。这道菜相传在清朝晚期，由徐子华厨师根据自己多年在清皇宫中御厨的经验心得创造出来。徐子华晚年告老还乡，在枣庄薛城区开了一家饭馆，创造了这道辣子鸡。枣庄人食鸡的历史悠久，且普遍喜食辣味儿，辣子鸡因此成为了当地的一道经典美食。枣庄辣子鸡不仅是一道美食，它还凝结了枣庄人民的乡愁和情怀。在枣庄，辣子鸡是逢年过节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被称为压轴菜，意味着这桌菜上齐了。

饮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理、气候、物产、人文和群体价值观念紧密相连。枣庄十菜九辣，辣是枣庄菜的主味，也是重要辣子鸡食俗的反应。枣庄辣子鸡文化是辣文化标识的集中代表。枣庄辣子鸡源于民间，来自家庭，目前是家家会做，店店供应，人人喜食。辣子鸡承载着枣庄人舌尖上的群体记忆。在农耕文明时代，物资较为匮乏，百姓家里来了客人，到集市上去买猪牛羊肉，既不可能也不方便。然而自家有养的小鸡，抓一只鸡手到擒来，再到菜地里摘些辣椒，经主妇一阵忙，不多时，一盘香气四溢的辣子鸡便端到待客的餐桌上。一家做，百家仿，很早在枣庄民间就形成了饮食习俗和待客礼节。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藏在美食里的文化，我们再来尝尝成武白酥鸡，遇见家乡味儿。菏泽是成武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繁衍，秦至成武县。白酥鸡相传起源于清朝初期，是成武县特有的地方传统名吃，经过300多年十几代人改进，成顶白底红半球形蒸制而成。每逢节日，当地群众都会用白酥鸡款待亲朋，伴着鲜香的白酥鸡一起品味浓情家宴，感受家乡味道。

0: 赶第一班公交，
1: 赶最后一班地铁，
0: 赶稿，
1: 赶工，
0: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来到济南，不得不吃的早餐那是油旋儿。油旋儿可是济南的名小吃，它是一种漩涡状葱油小饼，因形似螺旋，表面呈金黄色而得名。油旋儿外皮酥脆，内瓢柔嫩，葱香透鼻。油旋儿在济南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济南较早经营油旋儿的店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凤吉楼，到了光绪20年开业的文生园饭庄，以经营众多地方小吃而闻名全城。此家饭庄生产的油旋儿用章丘大葱和面，熟后葱香味浓郁，层次分明，外酥内嫩，久为食者称道，后为饮食同业广为仿制。

0: 40年代开业的聚丰德饭店接过了这一名小吃，并加以改进，增添了马蹄油馅、蛋黄油馅等。前不久啊，有位早年从济南到台湾的老先生回济探亲，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去尝一尝老济南的油馅。老济南人吃油馅是颇讲究的，大多呢是趁热吃，或配米粉，或配馄饨，别有一番滋味。油馅儿最早出现在济南，是清朝的时候。相传油馅儿是清朝时期的徐氏三兄弟去南方闯荡时在南京学来的。油馅儿在南方的口味是甜的，徐氏兄弟来济南后，依据北方人的饮食特点，将油馅儿的口味改成咸香味儿，一直传承至今。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0: 40年代开业的聚丰德饭店接过了这一名小吃，并加以改进，增添了马蹄油馅、蛋黄油馅等。前不久啊，有位早年从济南到台湾的老先生回济探亲，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去尝一尝老济南的油馅。老济南人吃油馅是颇讲究的，大多呢是趁热吃，或配米粉，或配馄饨，别有一番滋味。油馅儿最早出现在济南，是清朝的时候。相传油馅儿是清朝时期的徐氏三兄弟去南方闯荡时在南京学来的。油馅儿在南方的口味是甜的，徐氏兄弟来济南后，依据北方人的饮食特点，将油馅儿的口味改成咸香味，一直传承至今。据说道光年间，济南城里的凤吉楼是较早经营油馅儿的店家。光绪20年开业的文生园饭庄，曾经以经营油馅儿等众多地方小吃而闻名全城。在民国初年时，济南有十几家经营油馅儿的店铺，因此油馅儿成了当时名扬全国的小吃。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4: 孙老先生常常吸了口烟，王连华不但有杀人的本事，也有救人的手段，中年后医道更精，的确可以说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力。孙老先生刚说完，孙小红接着说道：龙小云是林姑娘的亲生儿子，一个做母亲的的确不惜做任何事的，所以我想……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的意思李寻欢却已听懂，无论谁都应该听得懂的。林诗音一定将那本莲花宝剑传给了他的儿子，他一定将这本神奇的书保存了很多年，而且保存得很秘密。问题是，他为什么始终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呢？李寻欢第一次看到林诗音的时候，他也还是个孩子。那天正是下雪，庭院中的梅花开得正好，梅树下的雪也仿佛分外洁白。那天李寻欢正在梅树下堆雪人，他找了2块最黑最亮的梅，正准备为着雪人镶嵌上一双明亮的眼睛，这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候。他并不十分喜欢堆雪人，他堆雪人只不过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刹那间的愉快。每当他将眼睛嵌上去的时候，那臃肿而愚蠢的雪人就像是突然变得有了生命。每当那一刹那间，李寻欢总会感觉到说不出的满足和愉快。他一向喜欢建设，憎恶破坏，他热爱着生命。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跑来堆雪人，因为他不愿任何人来分享他这种秘密的欢愉。那时他还不知道欢愉 是绝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减少的。后来他才懂得，欢乐就像是聚宝盆，你分给别人的越多，自己所得到的也越多，痛苦也一样。你若想要别人来分担你的痛苦，反而会痛苦得更深。雪人的脸是圆的，他正考虑着该在什么地方嵌上这双眼睛。他多病的母亲突然破例走入了庭院，身旁还带着个披着红氅的女孩子。星星红的风场比梅花还鲜艳，但这女孩子的脸却是苍白的，比雪更白。红和白永远是她最喜爱的颜色，因为白象征着纯洁，红象征着热情。她第一次看见了她，就对她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怜惜，几乎忍不住要去拉住她的手，免得她被寒风吹倒。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你姨妈的女儿，你姨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啊，她从今天开始就要住在我们家里。你呀，总是埋怨自己没有妹妹，现在我替你找了个妹妹来了，你一定要对她好些，绝不能让她生气。可是他几乎没有听到母亲在说些什么，因为这个小女孩已走了过来，走到他身旁，看着他的雪人。他为什么没有眼睛呢？这个女孩突然问道。你喜不喜欢替他装上眼睛？
9: 他喜欢。
4: 听了这句话，这个女孩点了点头。李寻欢将手里那双黑亮的眼睛送了过去，他第一次让别人分享了他的欢愉。自从这一次后，他无论有什么都要和这个女孩一起分享，甚至连别人给他的一小小块金桔饼，他也会藏起来，等到见到这个女孩时分给这个女孩一半。只要看到这个女孩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光亮，他就会觉得前所未有的愉快，永远没有任何能代替的愉快。他甚至不惜和这个女孩分享自己的生命。女孩也一样，李寻欢知道，他确信，甚至当他们分离的时候，在他的心底深处，他还是认为只有他才能分享这个女孩的痛苦，她的欢乐，她的秘密，以及她的一切。李寻欢确信如此，直到现在。陋巷，昨夜积雪，积雪已融，地上泥泞莫足，墙角边当然也有些比较干燥的路，但李寻欢却情愿走在泥泞中，他喜欢一脚踏入泥泞中那种软软的、暖暖的感觉，这往往能令他心情松弛。以前他最憎恶泥泞，他情愿多绕个圈子，也不愿意走过这一小段泥泞的路。但现在，他才发觉泥泞也有泥泞的可爱之处，他默默地忍受着你的践踏，还是以他的潮湿和柔软来保护你的脚。世上有些人起飞也正和泥泞一样，他们一直在忍受着别人的侮辱和轻视，但他们却从无怨言，从不反击。这世上若没有泥泞，种子又怎会发芽，树木又怎会生根？他们无怨无恨无悔，就因为他们很了解自己的价值和贵重。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抬起了头。墙是新进粉刷过的，孙驼子那小店的招牌却更残破了。从这里看，看不到墙里的人，现在还是白天，当然也看不到墙里的灯。到了晚上，小楼上 那盏孤灯是否还在呢？李寻欢忍不住又想起了他不愿想的往事。这两年来，他总是坐在进门的那张椅子上等着那孤灯亮起，孙驼子总是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从不开口，从不问。孙小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客人还不会上门，不知道二叔现在干什么，是不是又在抹桌子呀？
9: 孙驼子并没有在抹桌子，他永远再也不能抹桌子了。桌子上有只手，手里还抓着块抹布，抓得很紧。小店的门本是关着的，敲门没有回应，呼唤也没有回声。孙小红比李寻欢更急，撞开了门就瞧见了这只手，一只已被齐望砍断下来的手。孙小红一惊，冲了过去，愣在了桌子旁。那正是李寻欢两年来每天都在上面喝酒的桌子。李寻欢的脸色也发了青，他认得这只手，他比孙小红更熟悉，两年来这只手已不知为他倒了多少次酒。他狂醉的时候扶着他回房去的就是这只手，他生病的时候伺候他换汤药的也正是这只手。现在这只手已变成了块干瘪的死肉，血已凝结，筋已收缩，手指紧紧地抓着块抹布，就像是在抓着自己的生命。他是不是正在抹桌子的时候被人砍断了这只手？桌子擦得很光很干净，他在擦这张桌子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在想着李寻欢？李寻欢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绞痛，孙小红的目中的眼泪开始向下流，一字字说道，
10: 你知道这只手是谁的？
9: 李寻欢沉重地点了点头，
10: 他人呢？他的人呢？
4: 他突然冲了出去，没有人，小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孙小红再跑回来，李寻欢还是站在桌子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只手。死黑的手，四根手指都已嵌入了抹布里，只有一根手指向前伸出，僵硬的就像是一截蜡，笔直指着前面的窗户。窗户是开着的，李寻欢抬起头盯着这扇窗户，孙小红的目光也随着他瞧了过去，两个人突然同时纵出窗子。
9: 窗外冷风刺骨，冻得连沟渠里的臭水已解了冰，一条更小的巷子比沟渠也宽不了多少，也许这根本不是条巷子，只不过是一条沟渠。沿着沟走，走到了尽头，就是一道很窄的门，也不知是谁家的后门，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路。这本是一条死巷，后门是虚掩着的，在推门的地方赫然有个暗赤色的掌印，用鲜血染成的掌印。
4: 孙小红冲了过去，突然又愣住，他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
9: 他嘴唇咬出了血，盯着李寻欢，
10: 上官金鸿也早已算准了你要到这里来。
9: 李寻欢闭着嘴，
10: 他知道你绝不会先到星云庄去，因为你不愿再见到龙啸云，所以你心里无论多么急也一定会先到二叔店里来瞧瞧。
9: 李寻欢闭着嘴，
10: 这一切都正是为你设的圈套，
9: 李寻欢的嘴闭得更紧，
10: 所以你绝不能走进这扇门。
9: 李寻欢突然说道：那你呢？
10: 我没关系，上官金虹并不急着要杀我，
9: 所以你可以进去，
10: 我非进去不可。
9: 看来你还不如上官金虹那么了解我。
10: 哦，
9: 他苦心设下这圈套，就因为他知道我也是非进去不可的。就算有人已将我的两条腿砍断，我爬，我也要爬进去。
10: 孙小红盯着他，热泪又忍不住要夺眶而出，
9: 他突然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李寻欢，热泪沾湿了他李寻欢那憔悴的脸。他摩擦着他的脸，仿佛要以自己的眼泪来洗去李寻欢脸上的憔悴。世上若只有一样事能洗去人们的憔悴，那就是情人的泪。
10: 李寻欢僵硬的四肢渐渐的柔软，终于也忍不住伸出了手抱住了他。
9: 他们抱得很紧，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抱，说不定也是最后的一次。仿佛连阳光都不愿意照耀沟渠，巷子里暗得就像是黄昏，门后面更暗，推开门就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是扑鼻而来，是血腥气。然后他们就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仿佛是野兽临死前的喘息，又仿佛是魔鬼在地狱中呐喊。声音赫然正是从地下发出来的，地下正有十几个人闭着嘴咬着牙，宛如野兽般的在做殊死搏斗。没有人开口，甚至连刀砍在身上也不肯开口。本来一共有27个人，现在有9人倒了下去，剩下的18人分成了两边，占优势的一边人数远比另一边多出的多。他们只有13个人，都穿着暗黄色的衣服，用的大多数是江湖中极少见的外门兵人，有个人手里用的竟是一个铁打的算盘。另一边本有9人，现在已剩下了5个，其中还有个瞎子，还有一条精赤着上身大汉，他没有兵刃，他的人就是铁打的。寒光一闪，一把鱼鳞紫金刀砍在了他的左肩上，就像是砍在木头里，锐利的刀锋竟被他的肉夹住，嵌在了他骨头里。黄衣人用力抽刀抽不出，大汉的铁拳已击在了他的胸膛，他仿佛已听到了自己骨头的碎裂之声。他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但大汉的左臂已无法抬起，突然沉声地说道：你们退，我挡住他们，快退。
10: 没有人退，也没有人回答。本已倒在地上的一个人突然跃起，嘶声大呼道：
11: 不能退，我们死也要把他带出去。
10: 这是个地下室，终年都燃着灯，灯嵌在墙上，阴恻恻的灯光下，只见她竟是个女人，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女人，一条刀疤自戴着黑眼罩的眼睛直滑到嘴角，他的右眼已瞎了，只剩下了一只左眼瞪着那大汉。这只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仇恨，仇恨，至死不解的仇恨。女屠户翁大娘。那么这个大汉又是谁呢？难道是一别多年无消息的铁船甲？不错，的确是他，除了铁船甲外，谁也没有这么硬的骨头。翁大娘挣扎着还想爬起来，瞪着铁船甲：这人是我们的，除了我们外，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手指，谁也不能。
9: 唰的一声，寒光又一闪，他再次倒下。这次他永远都无法再站起来，可是他剩下的那只眼睛还是瞪得很大，还是瞪着铁川家。他死得既无痛苦也无恐惧，因为他心里剩下的只有仇恨，除了仇恨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铁川家咬着牙，他身上又被刺了一剑，跺着脚说：你们真的不走？你们若全都死了，又怎能将我带走？瞎子突然阴森森的一笑：
12: 我们全都死了，也要将你的鬼魂带走。
9: 他武功虽然比有眼睛的人还可怕，可毕竟是瞎子，交手时全凭着耳朵听风辨位，无论谁在动嘴的时候，耳朵都不会像平时那么灵。他两句话还没有说完，前胸已被一把虎头钩划破了道血口，
12: 钩在扬起，钩峰上已挂着条血淋淋的肉。
9: 血肉，铁川甲几乎忍不住要呕吐。他已杀过人，但却绝不是凶手。他的骨头虽硬，心却是软的，现在他几乎连手都软了，已无法再杀人。他突然大声说道：
4: 我若是死在你们手上呢？
9: 瞎子冷冷说道：
12: 这里的事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本来就是为了你来的。
9: 另一个人厉声说道：
4: 中原八义，若不能亲手取你的命，我们死不瞑目啊！
9: 这个满脸麻子、用的一长一短两把刀，正是北派阴阳刀微传人公孙羽。铁川家突然笑：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哎，
9: 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而发笑。他笑得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12: 啊啊啊啊啊啊！原来你们只不过是想亲手杀了我。哦啊啊啊！这容易得很。
9: 他反手一掌击退了面前的黄衣人，突然，他的身子向公孙羽冲了过去，对准公孙羽的刀锋冲了过去。

0: A 咨询电话400052400 4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3: 本源方法。
2: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本源疗法 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3: 本源方法，
2: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3: 本源方法
2: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 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儿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 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 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 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

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三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

0: 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女一惊，短刀已刺入了铁川家的胸膛。铁川家胸膛还在往前挺，牛一般的喘息着。现在我的债总可算还清了吧，你们还不走吗？公孙羽的脸扭曲着，他突然狂吼一声，拔出了刀，鲜血雨点般的溅在了他胸膛上。他狂吼突然中断，扑倒在地，背脊上插着把三尺花枪，枪头铜铃还在不停地颤抖。铁川家也一倒下，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铁川家，我的债总算还清了吧？你们为何还不走啊？这时节，他瞧见另一把花枪已向他刺了下来，既不招架，他也不闪避。公孙羽突然狂吼一声，是扑倒在地。
1: 我们一定错了，他绝不是……
0: 声音又中断了，公孙羽背上又多了把花枪，枪是双枪，枪拔起，那凄惨灯光下看来，地中就像是弥漫着一层雾，粉红色的雾，血雾。26人中已有16人倒下，杀戮依然没有停止，强弱已更悬殊。一个卖草药的郎中身上负了6处伤，嘶声地说道：姓铁的气死了，我们退吧。他们这边只剩下3个人还在拼命的苦战，实在已支持不住。一个人手挥利斧，一招力劈华山砍下，咬着牙说：二哥快退不退？瞎子厉声地说道：退！中原八义要死也死在一处，谁再敢说个退字，我先宰了他。黄衣人狂笑道：好啊啊啊啊，有义气，大爷们今天他妈就成全了你们。他的声音也突然中断，一双眼珠子立刻如死鱼般的鼓了出来。死一般的静寂中，只听见他的喉咙不停的发响，他这口气还没有断，却已吐不出来了，用尽力气也吐不出来。只因他咽喉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一把7寸长的小刀，小李飞刀。所有的动作突然全部停止，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这把刀，谁也没有看到这把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却全都知道是什么人来了。地势的入门就在角落里，李寻欢就站在那里，但却没有人敢抬头去瞧。每个人都生怕自己一抬头，那把追魂夺命的刀就会无形无影无踪地飞过来，割断自己的喉管，刺入自己的咽喉。他们都是金钱帮最忠实最得力的属下，绝没有一个胆小怕死的人，但现在他们已太累太疲倦，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血腥，这已使他们丧失了大部分的勇气。何况小李飞刀在江湖人心目中不仅是一把刀，而是一种恶魔的化身。现在小李飞刀这4个字更几乎变得和死亡同样意义，也许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死亡的真正意义。他们同伴的尸体就倒在他们的脚下，就在这一瞬间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然后小李飞刀突然而来，事先完全没有丝毫预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他 他们的生命突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绝不会有人关心。世上也绝没有任何事能比这种突来的变化更令人恐惧。他们恐惧的也许并不是死，而是这种恐惧的本身。那瞎子突然说道：“小李探花，他虽然什么瞧不见，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却已感觉到李寻欢的存在。他似已闻到了一种震人的杀气。”是的，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坐了下来。金凤白和那樵夫也跟着坐了下来，就坐在公孙羽和铁船家的血泊中，可是看他们的神色，却像是已坐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世界里既没有仇恨，也没有痛苦。李寻欢慢慢地走了过来，慢慢地走到了那黄衣人面前。他的一双手是空着的，没有刀，刀仿佛是在他的眼睛里。他盯着他们，一字字说道：“你们带来的人呢？”黄衣人的眼睛全都在瞧着自己的脚尖。哎，我呀并不想逼你们，希望你们呢也不要逼我。站在他对面一个黄衣人脸上不停地在冒汗，全身不停地发抖，突然说道：“你要找孙驼子？”“是啊。”这黄衣人流着汗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奇特的狞笑，大声地说道：“好，我带你去找他，你跟我来吧。”他用的是虎头钩，这句话刚说完，他的手一抬起，钩的护手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咽喉。他已无法再忍受这种恐惧，死反而变成了最快的解脱。李寻欢看着他倒去，手渐渐地握紧。孙驼子已死了，这黄衣人的死就是答复。但林诗音呢？李寻欢目光中突然又露出了恐惧之色，目光慢慢从血泊中的尸体扫过去，瞳孔慢慢的收缩，然后他就听到了铁船家的声音。他又在牛一般的喘息着，血和汗混合着从他的脸上流过，流过了他的眼帘，他连眼睛都张不开，喘息着说道：“一鸣堂，一鸣堂，一二哥。”瞎子石板般的脸也已扭曲，咬着牙说：“我在这里，我的债还清了吗？”“你的债已还清了，但我还有件事情要说。”“你说吧，我在听。”“我虽然对不起翁大哥，但却没有出卖他。我只不过……”易明堂打断了他的话：“你用不着说，我已明白。”他的确已明白，一个出卖朋友的人是绝不会在这样生死关头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这不但易明堂已明白，金凤白和那樵夫也很明白，只可惜呀，他们明白的太迟了。易明堂已瞎了几十年的眼睛里，竟慢慢地流出了两滴眼泪。李寻欢在看着看得很清楚，他第一次知道，这盲人原来也会流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早已热泪盈眶？热泪就滴在了铁船甲已逐渐发冷的脸上。他俯下了身，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铁船甲脸上的血和汗。铁船甲的眼睛睁开了，这才瞧见他，失声地说道：“啊，
1: 少爷，少爷，是你，你果然来了。
0: 他又惊又喜，挣扎着要爬起，又拽了下去。李寻欢跪了下去，跪在他的身旁，握紧了他的手。我来了，我来了。所以啊，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等着慢慢的说。铁船甲用力地摇着摇头。我少爷，我死而无憾，用不着再说什么。李寻欢忍着眼泪，但有些话你还是要说的。你既然并没有出卖翁大哥，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为什么要逃呢？我逃并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么你为了谁呢？铁船甲又摇了摇头，眼帘慢慢地合了起来。他四肢虽因痛苦而抽搐，但脸色却很安宁，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他死得很平静，一个人要死得很平静，唉，可真是不容易啊。李寻欢动也不动地跪着，似已完全麻木。他当然知道铁船甲是为了谁而死的，他必定比李寻欢先回到了星云庄，查出了上官金鸿的阴谋，就抢先赶到这里。只要知道李寻欢有危险，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会赶过去的。但他又怎会知道上官金鸿这阴谋呢？他和翁天杰、翁老大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为何至今还不肯说明呢？李寻欢黯然地说道：你究竟在隐瞒着什么样的秘密啊？你至少总该对我说才是啊。你纵然死而无憾，可是我怎么能心安呢？金凤白突然大声说道：他隐瞒着的事儿，也许我知道。哦，你知道？金凤白的脸本来是漆黑的，现在却苍白而且很可怕。他用力咬着牙，一字字说道：翁老大对朋友的义气天下皆知，你也应该知道。我听说过，只要有朋友找他，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他的开销一向很大。但他却不像你，他并没有一个做户部尚书的父亲，所以啊，他一直都在闹穷。一个人若是闹穷，又有好朋友，又要面子，他只有在暗中想别的法子来弥补这亏空。那樵夫悚然地说道：你是说翁老大在暗中做没本钱的生意？不错，这件事也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可是我一直不忍说，因为翁老大这样做的确是情不得已。他突然又大声说道：但翁老大下手的对象却必定是罪有应得的。他做的虽然是没有本钱的买卖，可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一鸣堂的脸色已发青，沉声地说道：铁船甲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呢？翁老大做的案子多了，自然有人来查案。查案的恰巧是铁船甲的好朋友，他们虽已怀疑翁老大，却还是不敢认定。樵夫看了他一眼：所以铁船甲就故意去和翁老大结交， 等查明了才动手。金凤白叹息了一声，想来必定是如此。他接着说，铁船甲一直不肯将这件事情说明，为的就是翁老大的确对他不错，他也认为翁老大是个好朋友，若是说出了这件事，岂非对翁老大死后的英名有损，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他一直在逃，的确不是为了自己。一鸣堂厉声地说道，但你为什么也不说呢？
2: 我怎么能说？
0: 翁老大对我一向义重如山，连铁船甲都不忍说，我又怎么能忍心说出来呢？一鸣堂冷笑了一声，你的确不愧是翁老大的好兄弟，好好啊，真好极了。他一面的冷笑，身子一面的发抖。金凤白看着他，
2: 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对不起铁船甲，可是我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
0: 他声音越说越低，突然取出一把刀，就是方才杀死铁船甲的那把刀，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胸膛刺下，几乎也就和铁船甲那一刀同样的地方。他虽也疼得四肢抽搐，嘴角却已露出了和铁船甲同样的微笑，一字字挣扎地说道，
2: 我的确欠了他的，可是现在我的债也已还清了。
0: 他死得也很平静。唉，一个人要死得平静实在太不容易了。一鸣堂突然仰面狂笑，
3: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你有勇气将这件事说出来，有勇气将这债还清，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中原八义总算没有做丢人现眼的事儿。
0: 他笑声听来就像是消脂液涕。那樵夫突然跪下去，向铁船甲磕了个头，又向一鸣堂拜了拜，
1: 二哥，我要先走一步了。
0: 一鸣堂笑声一停顿，突又变得说不出的冷静平淡，淡淡地说，
1: 好，你先走，我就赶来，我等你。
0: 力斧扬起，鲜血飞溅。他死得更快，更平静。李寻欢若非亲眼见到，简直无法相信世上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人。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
1: 我还没有走，只因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0: 李寻欢只有点头，他的喉头一哽咽，已说不出话来。一鸣堂说道，
1: 你总该知道我们一直都守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铁船甲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唉，上官金鸿这阴谋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龙啸云也知道，不过我一直在奇怪啊，你李寻欢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呢？
0: 李寻欢更无话可说。铁船甲知道这件事儿，就是龙啸云说出来的，他故意让铁船甲到这里来送死，但却没想到我们也会跟着来的。 因为我们绝不能让铁川家死在别人的手上。哎，林诗音林姑娘她并没有死，也没有被上官金红骗走，你现在到星云庄去一定还可以见到她。
3: 李寻欢只觉胸中又是一阵热血上涌，也不知是感激还是欢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4: 本源方法。
3: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 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4: 本源方法，
3: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它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4: 本源方法
3: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 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

0: 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

0: 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了，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 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儿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 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 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 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天，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如果评选泰山队队史的最佳外援，一个黑色精灵毫无疑问会成为有力竞争者，他就是加纳人兰普提。这位在2001年至2002年为泰山队效力了近两个赛季的中场球员，至今还屡屡被山东球迷提及。兰普提之所以令人难忘，主要是因为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尼伊·兰普提1974年10月12号出生于法国南特，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足球天赋，加纳神童是兰普提在全世界范围享有的昵称。在1991年的 U17 世青赛上，兰普提率加纳队夺冠，而个人也获得了最佳球员和银靴奖，一度被贝利预言要接过自己的衣钵。不过被举世闻名的乌鸦嘴击中，兰普提之后的发展那是极为的不顺，来泰山队之前只能是混迹于德乙联赛，但起码他在2001年加盟泰山的时候，自身的能力还是完全可以在甲 A 赛场游刃有余。兰普提不是2001赛季初就加盟泰山的，他能来到中国还是因为泰山队赛季初签下的智利大牌中场门多萨实在不能融合泰山队的战术体系之内，外援发挥不利，让鲍里斯执教的泰山队竟然在2001赛季惨到前六轮一场不胜的地步。而这种情况下，泰山队也下定决心换掉门多萨。登陆甲 A 联赛之后，兰普提立刻展现出了高人一等的个人能力。兰普提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重新为已经陷入低谷的泰山队注入活力，细腻的技术和充满想象力的传球一下子就征服了泰山球迷。随后山东球迷也给兰普提取了一个中国式的昵称小黑。兰普提跟泰山队的第一个外援巴利斯塔相比，都是那种能够在比赛当中带来激情的球员，不同的是兰普提在为人处事方面要比巴利斯塔强很多。巴利斯塔呢，只有球迷喜欢，而小黑无论是球迷还是队友还是俱乐部都很喜欢。活泼开朗极具搞笑能力的兰普提在加盟泰山队不久就迅速地融入了这个集体，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大活宝。兰普提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他加盟不久泰山队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在那场比赛当中，兰普提不仅梅开二度帮助泰山队2-0取胜，而且他还在距离球门30多米的地方打进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远射，可以说那一战是彻底奠定了兰普提在泰山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因为2001赛季发挥出色，兰普提自然而然地获得了2002赛季的工作合同，但是在这一年小黑过得并不舒心，因为泰山队的主教练由鲍里斯换成了聂波。尽管兰普提在比赛当中依然表现抢眼，但是聂波认为他不懂得团队合作，比赛当中不参与防守，因此在2002赛季结束之后，在聂波的主张之下，俱乐部没有和兰普提续约，小黑也只能遗憾地离开中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队第一位获得甲 A 联赛金靴奖的外援卡西亚诺。卡西亚诺·德瓦尔1970年8月13日出生于巴拉圭小城兰巴雷，1995年他来到了亚松森奥林匹亚俱乐部，并随队一举夺得了巴拉圭甲级联赛的冠军，这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并且赢得了入选巴拉圭国家队的机会。而他在亚松森奥林匹亚俱乐部的队友冈萨波，在1997年年初的一次远渡重洋的大胆选择，则为卡西亚诺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1997年下半年，卡西亚诺加盟北京国安队，立刻与冈萨波、安德烈斯组成了火力强劲的三杆火枪，名震中国足坛。卡西亚诺敏锐的球场意识和高效的进球率，让当时在外援引进上奉行拿来主义，刚获得双冠王的山东鲁能泰山队那是惊现不已。于是在泰山队的盛情相邀下，2000赛季卡西亚诺终于披上了橘红色的战袍，成为泰山悍将。在泰山队的第一个赛季，卡西亚诺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出色，尽管他已经三十而立，但是联赛的第二轮，门前的敏锐嗅觉，比赛活力充沛的卡西便开始了进球大神的演出。卡西亚诺和苏茂贞组成的一高一快双剑合璧的速卡组合，在强手如林的甲 A 赛场展开了你争我夺的进球表演。整个赛季下来，他们连袂打进了22球，而卡西亚诺则是以15球成为了中国足球联赛史上第一个外援金靴奖获得者。而卡西亚诺成为山东球迷永远的记忆，还因为山东与北京两支球队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的多年竞争。卡西亚诺作为先后效力过两支球队的焦点人物，双方的比赛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核心。2000赛季主客场对阵国安，卡西亚诺毫不客气的两次进球回敬老东家，在泰山队这位风之子成为了京鲁大战的主角之一。2001赛季受到伤病困扰的卡西亚诺九输战阵，一直到第18轮挑战申花时才打破进球荒。尽管状态回勇的卡西亚诺在剩下的8场比赛当中火力全开，打进5球，但他依然未能入选鲍里斯的法眼，并在赛季末与泰山队握手告别。在泰山队的两个赛季是卡西亚诺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他首次成为了甲 A 金靴，首次作为外援担任队长。长发飘飘的卡西亚诺在省体大球场上驰骋纵横的身姿，他激情四射的射门和威风不减的球风，也都让泰山球迷如痴如醉。这位保持高度职业素养的外援，总是在场上不遗余力地奔跑，不放过每一次进球的机会，训练刻苦，也没有不良嗜好，从而赢得了队友的好评和尊敬。在离开泰山队之后，卡西又先后效力国安和广州医药，也曾经赴日本参加比赛。他在中国联赛一共出场95场，打进了52球，直到2009年的12月才在巴拉圭的费布雷诺队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的卡西亚诺也曾经在巴拉圭开办过足球学校，在2013年，卡西亚诺还曾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巴西队的青训总监。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

0: 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大青山的女巨匪蝴蝶迷命手下郑三炮制造了横道河大劫案，劫我军的军火。这场战异常的激烈呀、保护这些军火的有300多名我解放军战士，现在就剩下60-70人了，剩下都牺牲了。2-3天光景，水米没打牙，而且送信的小分队还被拦截，牺牲的战士这个信儿还送不出去。整个队伍就在这儿，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郑三炮发起了总攻。他看出来了，我劝降你不降，那只有把你们拿下。我们这位先锋营营长郭冬临差不多把遗书都写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用生命一定保护好这批武器，不能投降，玩命了，抄家伙。机枪都架上了，手榴弹都拿出来了，弦儿也都抠出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么个光景，在郑三炮匪徒身背后响起了我军的冲锋号，滴滴答答，滴滴答，哇，万马齐鸣啊，地动山摇啊，哗，大部队来了，哪儿来的？牡丹江军区，带队的邵建波，说怎么来的？怎么知道信儿？那时候啊，这个交通极其不便。这个火车这个速度太慢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得那么几天时间。李京甫司令员知道哈尔滨这批武器发出来了，左等没来，右等没来，道上耽误了，遇着匪了，不能啊，押送的队伍那么多人，遇着小股土匪拦不住啊，紧着往这个哈尔滨拍电报，用电台联系这个押车的队伍，联系不上。李司令就琢磨怎么事儿，万分焦急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送信，谁呀、此人叫李永琪啊。说李永琪怎么来的，这里咱们说一下，李永琪是夹皮沟一个猎户，此人呐，侠肝义胆，见义勇为，铁骨铮铮的汉子。那么李永琪恰巧到横道河这儿打猎，走到横道河这附近， 就听那边枪声枪响，因为横道河这个村已经全被土匪给困了，把这个把住了，把这个村就怕老百姓给共产党送信。但李永琪在村外绕过来，就绕到横道河的桥附近，他站着高岗搂眼目光一看，哎呀，全是土匪正攻打一辆列车。李永琪就明白大事不好，这时节正好啊是送信的小分队啊被拦截，这光景李永琪基本上明白了，这是共产党的列车，土匪们要劫，共产党有恩于百姓啊，这不行，怎么办？李永琪想，我自己那什么也办不了，就一杆猎枪，他撒丫子就往回跑。到了横道河村这儿，李永琪搂着目光一看，进不去了，有土匪在这儿把子，怎么办？李永琪啊，眼珠一转，有了。他这个村里，他认识一个谢大爷，哎，过去是老邻居。李永琪就往里闯，土匪就拦住他，干什么呢？我是打猎的，我要见我谢大爷。好，进去吧。你看，许进不许出。找着这谢大爷，李永琪啊，擦了擦这个脑门子汗。你一定借我这匹大骡子，谢大爷家有匹骡子，我要骑这骡子上牡丹江。永琪啊，这骡子骑不了，没人骑过，这撂蹶子没事，你就交给我吧。喝出来了，骑大菊花青骡子。李永琪抓住这骡子的这个鬃毛，翻身就上去了。这骡子让骑吗？他不让骑呀，屁啦啪啦的。这顿连蹦带坐，李永琪拿着个枪罢了，照准这骡子后屁股，咣咣就两下子。这骡子一疼，噌，顺墙出去了。紧接着就在这横道河村啊，由北街往南街扎。这土匪没拦住，就瞪眼珠，来个骡子，哗就干过去了。开始是鸣枪拦截，后来举枪就打，影都没了。这骡子玩了命跑，跑了五六十里地。站那儿不跑了，尿了，这就说明服了，啊，认李永琪了。这回李永琪骑了他进了牡丹江。哎呦，200多里地呀、啊，近300里地呀、啊，一口水都没喝，直接往市政府闯。这门口正要把门的，突然来这么一个骡子进来了。你看这院里头来轿车可以，吉普车可以，大卡车还中，突然干了一批骡子，把门就不干了。雷永琪由上边跳下来，我要见你们首长。立刻见到李京普，就把所见所闻由头到尾说，我叫雷永琪。啊，李京普马上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找了邵简波、杨子龙等人，大伙紧急开了个会。雷永琪送完这信就走了。哎，行了，我把事儿办完了，是吧？我也不求你们感谢，你们共产党是我们百姓的主啊啊，给我们造福，打土豪分田地，你们来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来剿匪来，给我们太平的日子。李永琪想，我留名姓干嘛呀？啊，走了，我不求赏。李京普立刻研究，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押送这批军火的这个队伍这么长时间没有信儿的原因，被土匪拦截到横道河了。李司令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怎么办？邵建波出了个主意，大部队1000人，赶紧疾驰救横道河的。另外，杨子龙啊，带领一队去攻打威龙岭，兵分两路抄他的老巢。因为啊，牡丹江军区这些土匪的行踪，大土匪的地点基本上掌握清楚，也知道胡铁迷把这威龙岭给合并了，把正三炮合并了，所以咱们抄他的老巢，一战成功，咱攻下威龙岭，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最后打大青山，打胡蝶迷的老巢。就怎么办？兵分两路，1000部队急速行军前往救横道河子，赶紧在牡丹江车站呢、啊、 调了一辆车啊，调了火车。这火车不是客车，全都是货车，战士们都蹦到火车车厢上，一千多人哭哭哭哭哭哭。这火车就由打牡丹江出来，够奔横道河子，到夹皮沟这儿。火车停下，战士们下来，急速往前奔跑。说那火车一直往前开，土匪给拦住呢，是吧？所以到夹皮沟这儿下火车，去到横道河子去，步行三十多里，急速奔跑。这边大部队去解这个横道河子桥之围，那边杨子荣他们这个分队500人战士，星夜奔城，够奔威龙岭。威龙岭现在空虚啊啊！那么你赶那缝细腿还有这白牡丹啊，把人都调走了。他们两个因为刚亲结婚，没有去参加战斗，所以这山上就个50-60个小土匪，这扛打吗？几下子就把这个山给拿下来，然后抓住了白牡丹，摁住了缝细腿，一把大火把威龙山给烧了个精光。这里边跑出几个土匪一下啊，赶紧给前线送信，给蝴蝶迷送信，威龙岭已经不存在了，就这座山寨已经没了。那跑出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咱们认识的，谁呢？就那小鞋匠盯得住，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就这样，横道河子桥这儿火车大劫案，由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打下了威龙山，一路在这儿把正三炮的队伍在后边像刀子一样插上，打得土匪嗷嗷乱叫啊。那么前边的郭东林营长别看剩50-60人，一看援军到了，心花怒放啊，同志们，援军来了，给我狠狠的打。这武器有的是啊，押送军火的列车，那全色的重机枪架上了，排山倒海一样，打着土匪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急速而逃，扔下了400-500具尸体。这一仗转败为胜，立刻军火押到了牡丹江，李经璞亲自接见了郭东林，然后为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树碑啊，安葬。紧接着李经璞说了，不消灭大青山的蝴蝶迷绝不罢兵，立刻告诉邵建波呀，派小分队，你带队进驻夹皮沟，侦查大青山蝴蝶迷的一切动向，准备是一举消灭这个女巨匪。就这样，邵建波、杨子荣这个侦察小分队36名同志带着家伙是进驻了夹皮沟。夹皮沟就在前边海林县前边，这是一个矿，哎，进驻到这儿干嘛去？侦察匪的情况。小分队进驻夹皮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么这个事情咱们得从小鞋匠丁德禄说起。由于我军火烧了威龙山，大破威龙寨，抓住缝细腿、白牡丹，有不少土匪往外跑，其中有一个跑得最快，谁呢？就那小鞋匠丁德禄。说那特务头子王平呢，王平也混在人群当中，早已不见踪影。这小子跑了，小鞋匠跑得快啊，顺后山坡叽里咕噜带着鞋箱子叽里咕噜跑。哎呀我的妈，他喘了口气儿啊，我可跑出来了，这跟土匪混了这么长时间呢，太危险了啊。哎呀，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也不见了，我这是啊啊啊，天风好时机，俊鸟绕长空啊，我要自由的飞翔，行了，我是自由人了。他是自由人了，可没走出10多里地，找了个饭馆吃点饭，一出这村子有2个人过来了，干什么呢？这俩人骑着马啊，长鞋的 哦，长鞋子，好，就把小鞋架给提了上来，连鞋箱子。哎，我说两位，两位大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走吧，打马如飞跑出七十多里地来，前边有一片林子，林子后边一趟沟，赶后边有一山坡，爬上去，盘山绕岭进到里边，这个地名叫什么呢？这地方名叫獾子洞。这地方有獾子，就东北一种动物。这地方有这么一伙土匪，五十来号，为首的这个头叫外号叫野鸡脖子。什么叫野鸡脖子？野鸡脖子就是一种毒蛇，剧毒。这小子非常狠呐、啊，哎，姓林，叫林二。这野鸡脖子，他这伙土匪呀、啊，别看人少，还挺穷。这鞋呀、啊，开帮裂缝的，所以有一天他就跟着手下捣鼓，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啊，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给咱们弟兄把这鞋长长。偏巧派俩小子到山下办事儿，就遇着小鞋匠。这俩小子一看，哎呀，长鞋的。那天大当家的说了，行了，顺手牵羊把他弄着吧，就把小鞋匠啊绑到獾洞，见到野鸡脖子，你小子给我们长鞋啊，给钱不？给，给，一定给。你也是手艺人呢，好。三十多号土匪，其余的不用长，有三十多个土匪的鞋都有毛病，哎呦，咬的牙呀，起早贪黑的给干了五天啊，你得把这活整细的了。三十双鞋给长完了，都修理好了，大掌柜的，我得走了，钱得算了吧。好，明年开春来拿来吧。明白了，这不臭无赖吗？这干完根本不给钱的，您哪管给我一点的，我也得吃饭呢。小子别多说别的，听着没，等抢来的有钱了再给你。你看这就发横了、哎、好吧，这晚上不能走啊，明天早上我走吧，是吧，嗯，喝点酒吧，给我点酒行不行，给他点酒，喝完了找了个地方睡觉，盯得住，越想越憋气。你看我这白干了五六天，给我绑票到这儿，为你抱着臭脚丫子，整这破鞋，好家伙，这味儿解不了心头恨。这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共产党来了就绞杀你们，你们还这么嚣张欺负我们长鞋，有什么用啊？啊，越想越悲气。这半夜十二点了，他出来撒泡尿，往那个前屋一看，哇，这些土匪躺炕上的啊，地上的，卧到草地的，嗯，都憨憨大睡。顶得住一琢磨，嗯，借那灯光一看呢，靠墙有一溜枪，有的土匪是抱着枪睡觉，有的把这枪嫌我这玩意儿笨，就放到那墙那儿，哎，搓到那儿。顶得住拿眼睛溜了溜，他对土匪可太了解了，他知道这个巡岗撂哨的都没在跟前，一般的土匪窝这哨都放出去十多里地，七八里地，你像奶头山、威虎山这样的大山寨，大青山、蝴蝶迷，他们的这个明岗暗哨，那个哨暗哨放出去小队五十多里地、六十里地，一旦前边有什么情况，立刻飞鸽传书，或者都带到电台，用电台通知后边。这是小土匪欺负我长鞋的，一看这是枪，枪我都给你拿走吧，我扛不动，眼珠一转有了，丁德禄就摸进来了。他胆儿大呀，啊，就开始摆弄这些枪。三十多条枪啊，他把枪栓全给卸下来了，卸了三十个枪栓，挺沉呐、啊，哎，搁到这个皮带口袋里头，然后放到鞋箱子里头。行了，爷爷走吧。临走前还给扔了封信。他这箱子里有纸啊，写了个纸条，哎，走了。出来岗哨，哎，怎么走了呢？里头都天亮了，我得走了。好，可走吧，下回再来啊，滚！哎，好。丁德禄下山了。第二天，东方露出一度白，这些土匪们都醒了，也没在意这个啊，一切如常。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有一纸条，上面怎么写的呢？大当家的野鸡，那脖子啊， 那伯字他不会写，就是大当家的野鸡子啊，野鸡子儿。30条大枪的枪栓我拿走了，明天中午老爷庙你拿30块现大洋，我把枪栓给你。没有我这枪栓，你那30条枪就是30个烧火棍。落款长鞋的小鞋架，哎呦，这把野鸡伯气的，好家伙，暴跳如雷呀！没给他长鞋钱，他把枪栓都偷走了。拿过枪一看，可不这就烧火棍了吗？你怎么也打不响，没枪栓，你这玩意儿，那过去那大枪啪往上一拉，卸枪栓很容易。哎呀，把个野鸡伯气的三煞身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白眼珠起红线，血贯捅人。我抓着你把你嚼不了，我非把你吃了不可。这你没办法呀。你就得拿30块大洋去赎去，是吧？你要不赎，这不就这30条烧火棍吗？这整个这枪就白费了。哎呀，野鸡脖子命二当家的，告诉拿那大洋去，见着这小子把我抓住，给我打死，一定把他锤不死，是不是？哎，你得带着钱去，假装的。就这样，这二当家的带着30块现大洋，领着10多人就来到这老爷庙。这老爷庙离这有30多里地。挺出名个地方，老爷庙边有个老爷屯儿，啊，老爷屯前边个老爷庙，供的是关老爷。可年头多，这个老爷庙啊，哎呀，也不是大。这众匪徒气，这老爷庙啊，不算太大，里边有俩出家人。出家人就告诉这个二当家的说，在这个香案上啊，来个人放了个纸条让你们看。然后二当家的一看这纸条上面怎么写的，你把大洋放到这儿。一会儿我告诉你枪栓在什么地方，你下午3点钟再来，放在这儿吧，放在这儿，退出这个庙，然后四外站好了岗。他一想，这小子就在附近，你肯定得去拿那钱去，你只要拿那钱我们就把你抓住，打我也得把你这个地方，你把枪栓放在什么地方打出来。哎，等到下午3点也没见着小鞋匠出面，二当家一挥手，众匪首就又进到这庙里头。再看香案上的钱呢，踪迹不见，不过有个纸条又出现。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4: 本源方法。
3: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 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4: 本源方法，
3: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4: 本源方法
3: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凸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凸，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 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 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

0: 操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

0: 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 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夫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 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 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一个心上上下下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1: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盈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0: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0: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1: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形门店和车辆道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0: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1: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都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交于我们来运营。
0: 其实我们现在进小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那个道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给小区免费的提供这种道闸以及后期的养护维护，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广告权是属于我们的。
1: 是的，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济南已经沉淀和运营了800个社区。那这800个社区我们能覆盖的人群大概在50多万个家庭。
0: 这十几年其实前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
1: 14年
0: 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是现在在济南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头部了啊。
1: 谢谢。
0: 但是在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的同时，您转行了，张总开始去做水了。看我们今天在前面我们摆的是水的产品哈，转行去做水了，为什么又进入饮水这个行业了呢？
1: 近期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也会发一些朋友圈，朋友也在问你不做媒体啦，
0: 对，
1: 转行做水了。
0: 这以前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其实跟我们也属于有点媒体的这种性质哈。
1: 是的，是的，是在原有的媒体渠道上生发出来一个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关注到水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出于一个谨慎和安全的考虑，在家里呢，我们会安装这个过滤器来喝上干净纯净的这个饮用水，或者去买各种各样的包装的这个瓶装水。笑笑，我们作为女性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的。
0: 是的，
1: 家里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发表一下意见，特别是一些小事，吃喝这种小事，
0: 这都是我们女性负责的。
1: 我们的和孩子吃什么样的安全的食品，喝什么样的一些水，而且我们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喝的水又健康又营养。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好友，还是我们的家人，大家对于一款好水的渴望都是很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毕竟这个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水对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关系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选择了 做水这个行业。另外呢，也和我们的第一个现在经营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笑笑也说到，我们也是做媒体嘛，我们做媒体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品牌的生发和成长，我们也陪伴了很多的品牌。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梦想，做一个小，我能不能做一个实业的产品啊，经由这个产品去创建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再把它从小慢慢慢慢慢慢的把它养大，
0: 就是见证了很多的品牌，也想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养大。
1: 对，然后经由这个品牌呢，我们能形成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链条当中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资源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态和平台，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做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想法，最关键呢是遇到了一个优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水井化原生苏打水就应运而生了，
0: 是吧？其实你看，是基于很多的这种条件，
1: 是的，
0: 一个是你前期的这个事业，然后其实给你打通了很多的社区的资源啊，然后再加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创建自己一个品牌，再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源，一个好的水源，很多的因素吧，可能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
1: 就相当于天时地利，
0: 天时地利人和哈，然后就进入了饮水这个赛道啊，然后就做了水井华，叫原生苏打水，现在是哈，
1: 是
0: 水井华这个三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这个品牌有什么含义吗？
1: 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听，可能一顺嘴水井华，听接下来比较顺口的一个音就是水中精华。
0: 哦，水中精华啊，还有这样的一层谐音在里面哈。
1: 对，有谐音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6000多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挖井取水。那个时候呢，用挖井可以解决临水而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那个时候也知道，地下的水相对于地面的水更安全，更洁净。更安全更洁净。所以呢，就是我们水井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深处的200米的井水。
0: 水井华啊，
1: 水
0: 中井里边的这个精华哈。
1: 再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大家也都知道水上善若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讲过，
0: 水利万物而生，
1: 水利万物而不
0: 争，而不
1: 争，
0: 故
1: 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做品牌的一个理念。井呢，我们都知道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对我们的生产和品牌的一个要求。华是一种光华啊，我们对品牌对美好生活有个追求和向往啊，这每一个字呢，就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合在一起呢又朗朗上口，
0: 所以就起了水井华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1: 是的，
0: 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了遇到一处好的水源哈，因为肯定是有了水源，好的水源才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水源是在哪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水源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山东。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天然苏打水在全国一共有3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对，
0: 只有这3个地方有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涵养条件，它受地质各方面的条件是受限的，它是一种纯天然的，有地域性。那从
0: 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水呀？
1: 对对对，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它也有水源地的。那黑龙江的水呢，它的水源地主要集中在克东和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地理标志性产品。那山东作为这个天然苏打水的后起之秀啊，那我们在潍坊的临渠，这个方山是我们山东首个天然苏打水的发源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天然苏打水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形成了火山橄榄玄武岩，蔓延渗透一滴一滴形成的这种活泉原水。
0: 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结构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然后形成了这种叫活水，
1: 活泉，对，
0: 活泉，
1: 对，地下活泉。
0: 哦，就它现在这个地方，它地理条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哈。那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对于它这个水源有影响？
1: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啊、
0: 哦
1: 我们还是另外它是文山与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这个森林氧吧，森林氧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天然的地质公园。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条件，
0: 就是周边其实也是已经把它保护得很好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1: 对的对的，一个优质的水源它一定没有外水的一个侵入，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因这个地表的污染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这个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0: 哦，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1: 这个是
0: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0: 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1: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0: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1: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量的限制。
0: 哦，
1: 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的沉淀
0: 哦，才能形成
1: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0: 哦，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哦，
1: 是，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0: 对，
1: 有的会标苏打水，
0: 啊，
1: 有的会标
0: 天然苏打水、
1: 天然苏打水、
0: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喝，不好喝。
1: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啊，。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
0: 啊，
1: 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0: 看配料表是吧？
1: 对，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1: 啊。看一下配料表，
0: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
1: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那是加了二氧化碳。
0: 哦，
1: 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0: 可是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的天然苏打水呀。
1: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0: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1: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0: 哦，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1: 配料表。
0: 你像我们水井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原水。
1: 原水只有原水，
0: 哦，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0: 哦，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1: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
0: 哦，
1: 那添加
0: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嗯，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0: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1: 对的对的，哦，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0: 放上小苏打
1: 啊，有时候放点碱 面放点小苏打，那这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哦，
0: 很苦 果，就是这你比如说去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1: 对，
0: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了会特别苦。
1: 对的，对的，对的，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
0: 哦，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1: 嗯，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1: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
0: 哦，
1: 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还有点丝滑，
0: 对对对，
1: 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0: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1: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0: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净华的天然苏打水。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
0: 去正饮，是是是，大家可以
1: 正饮
0: 先品尝一下，
1: 对，先品尝，
0: 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1: 是，
0: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指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然后偏硅酸，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要大于7.8，
0: 就它是碱性的，
1: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
0: 对，
1: 这个 pH 值它由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0: 碳酸氢根和钠
1: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0: 元素来决定的哈。
1: 是的。
0: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1: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0: 偏酸性、
1: 碱性
0: 啊，
1: 偏碱性啊，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巨大呀，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呈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0: 那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1: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这样的话它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的健康起来。
0: 就是多喝我们的水，身体永远有活力。
1: 有活力
0: 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水不仅这样喝好喝，你看我的这瓶水，里边放上一个小茶包，可以喝冷泡茶。现在冷泡茶还特别的火哈，就这样直接泡上一个小茶包，也特别的方便，你出门带着，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就微微的甘甜的，还有淡淡的茶香，而且茶香不是那么的浓哈，就是口感会特别的好。
1: 最主要的是。它是健康的，
0: 健康的，
1: 绿色的，原生的，水是原生的，茶叶是原生的，全都是真正的、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0: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1: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苛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0: 沉淀，
1: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0: 全自动的。
1: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0: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对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
0: 对，
1: 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都会留样，定期呢由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0: 来进行检测。
1: 对的。
0: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1: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0: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1: 对，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0: 水景华就可以哈，
1: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0: 对，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1: 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0: 在社区里边哈，
1: 对，
0: 就可以配送到家。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1: 对
0: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1: 不一样，
0: 规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0: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也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1: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0: 酸性的水质哈。那个未来的话，对于水景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1: 这是我们水景华上市的第3个月哈。其实水景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景华。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能让我们水景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景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的流动起来。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0: 哇，说的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清真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井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清真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4: 本源方法。
3: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 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4: 本源方法，
3: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它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4: 本源方法
3: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 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

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

0: 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了，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8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 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 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像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 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 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5: Nice。
1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升堂，
1: 威武，
0: 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5: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听了。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7: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9: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0: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9: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1: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9: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2: 你好，小吉。
13: 你好，斑马。
14: 你好，小申。
1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1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13: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1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13: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1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山东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鹤东。
17: 你好，上官老师。
16: 关于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用高，可能很多朋友在买之前不知道，但是买了之后啊，大家可能就意识到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费会高一些。但是一边是新能源车主吐槽说，哎，这个保费真高，另一方面呢，商业保险公司还说，哎，我这还赔钱呢，给你弄了。
17: 是因为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
4: 很多燃油车车主，包括很多的新车车主，都会去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往往这一点大家都会被忽略。
16: 对，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嘛，既然能上绿牌，也就意味着它的购置税我们是用免了，大约1到2万块钱吧，可能省了。那么保险这个钱你是省不了的呀。
16: 对，现在新能源汽车一个是它是一个新的潮流，是吧？我们之前也强调过，原来的燃油车的所谓的性能车，其实在新能源车里面这个概念好像就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你多加几个电机就可以做到所谓的零百加速了。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冲着平均每公里的费用低，
4: 对，
16: 来去的。简单而言之，很多人就觉得新能源是省钱的，
4: 是
16: 啊。但是你其实真拿到新能源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你在能源的费用上啊会稍微的低一些，但是在其他的费用上一点也不少，甚至可能会高一些。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意识到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高一点的费用。
4: 首先来讲的话，尤其是之前咱们请的，包括在路上我们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样开新能源的朋友，包括车友，甚至说我们打这个三方出行的啊网约车的时候，也会听过这个司机的吐槽。尤其是我可能出差比较多一点，经常会问到，尤其是新能源的出租师傅，包括新能源的这个网约车的师傅，他们也曾经说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潜意识是什么？之前都开过燃油车，大约每年的保费是比较稳定的。
16: 对，
4: 如果说你是个10万块钱左右的车的话，每年可能也就是在2000块钱左右。
16: 差不多
4: 对吧？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你是个30万甚至说40万的车的话，可能每年的你的保费恒定的也就是在3000到4000块钱左右，你不会超过5000，差不多也就是买全了。现在不像10年前那样啊，是上浮的会比较大。现在你买全了也就是个5000-6000块钱这个样子。新车第一年可能会比较高嘛，也就是5000-6000块钱。但是新能源车，大家可能潜意识里面会认为，哦，是比燃油车能稍微贵一点。但是买了车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是贵，但贵的比较离谱。
16: 我知道它贵，但我不知道它贵
4: 这么贵。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啊，可能我们只是从保险这一方面我们能觉出来它保费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的配件真的不便宜。
16: 对，
4: 尤其是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进行索赔，包括维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肝疼啊。
16: 保费其实背后就体现出一个它的隐藏的含义是什么？保费高意味着它的维修成本
4: 高，单价
16: 高。
4: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旗下比较火的啊，魏小李，对吧？因为很多车型，他们尤其是旗舰车型，用的都是全铝车身跟全铝的车门跟翼子板，
16: 是一体铸造的。
4: 对，现在你像小鹏，包括跟特斯拉，全部车身都是一体铸造的。所以说，首先呢，它的产能会比较高，爬坡比较快。效率会高，当然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车身成本也会比较高。用的全铝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尽可能的减重。
16: 对，铝的确是轻，
4: 没错。这样车身整个轻了之后，我可以布局能源密度更高的动力电池，让我的加速更快，让我的续航更长。这对消费者来说，其实他们乐意看到的。但是千万不要出现交通事故，一旦撞了之后，整个车身架构发生了一定形变之后，分子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你的这个车身强度也会发生变化。工程工学的，包括车辆工程的朋友啊，应该会明白，铝这个东西的延展性是比较差的，它有着非常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这个车一旦铝着车身前杠，包括我的梁纵梁发生了变形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是没法修的，我只能换。甚至说出现过什么情况，在早些年间，特斯拉车型出现了追尾，包括交通事故，直接走报废，连修都不用修。为什么？修的成本比买一台
16: 不如买一辆
4: 还要高，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从银保监会来说，从保险公司来说，这种情况我直接给你走报废了，就不会给你修了，因为修的成本太高。
16: 这个是万一出了事故，我们是从车身上，比如说，我们的门蹭一下，
4: 因为门子，你像蔚来，包括理想，很多车型采用的都是全铝的车门。铝这个东西，刚才我也讲了，它有着非常强的不可逆性跟不可修复性。现在很多这个车门呢，都是用了铸造成型的嘛，一体成型的，一旦发生了一定的形变，它没法修复之后，这个门整个给你换掉，整个总成换下来之后，一扇门的更换成本啊，大约是1到2万块钱不等。
16: 原来修车有一道工序钣金嘛，
4: 是
16: 啊，如果车门变了形，通过钣金这道工序就能给你修好。
4: 你看很多师傅，对，拿着锤子跟钳子，咣咣咣咣，叮叮当当一顿敲，这个门可能稍微就整形一下，就能跟新的一样了。
16: 对，
4: 不会影响你的使用成本。但是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尤其是魏小李这种级别，本身定位就比一般的20-30万车要高的时候，那么这个车门的修复成本就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呢，这很多呢，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呢，大多数都会采用双层夹胶玻璃。那么一旦玻璃出现破损，维修成本也比较高。
16: 让我想起一件事来，说有一个女士买了一件特别贵的名牌的衣服，洗了变形，去投诉的时候，人家这个厂家说，我们设计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没考虑到它要洗，
4: 对，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个东西会洗。如果是洗的话，也是干洗，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坏了之后，自己的使用的环境，包括使用的条件，可能跟这个品牌本身定位就不大一样。那么在这儿呢，再补充一点。现在很多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企呢，都采用了动力电池跟底盘同架构，啊，包括就把很多的动力电池布局到我的底盘上，让这个电池呢充当了一个底盘紧固件的一个角色跟作用。电池跟底盘嵌在一起的时候，确实能产生很多的优势，比如说车重心更低，驾驶起来会更稳，那么会降低整个车身的一个重量，刹得更稳，加速也会更快，续航呢也会变长。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讲，一旦底盘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包括形变的话，那么你的动力电池势必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当然说现在可能燃爆的这种情况好像还没有那个品牌那么多啊，某迪那么多，但是一旦电池受到了影响之后呢，很多消费者呢会觉得啊，我可以去走这个索赔。但是现在保险公司跟厂家对于电池的保修三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很多厂家包括保险公司对于电池的索赔呢是只保电芯儿，不保电池。所以说大家要从这个三包手册，包括从它的维保的这个内容，这个文件的内容里面去仔细的去看，它保的到底是电池还是电芯儿。
16: 很多人买保险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4: 没有机会看，
16: 就是整整，说实话，整整的那
4: 洋洋洒洒好几万个字，你怎么看得过来吗？对吧？
16: 如果碰到稍微负责一点的这个保险销售员，可能会告诉你，但是有的为了这业绩，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告诉你。
4: 我相信啊，大家现在去续保去买保险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看，也没有人有这个耐心跟时间去给你讲解这些东西，我们直接拉到最下面直接签字了嘛，
16: 对，
4: 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东西，包括一旦出了这种情况，我们去厂家4S店索赔的时候，可能那个保险理赔员就会跟您说，我们这个索赔呢是针对的我们的电芯而不是电池，电芯我们可以给你索赔，可能我们会给你免费进行更换，电池包的费用呢可能就需要您自己掏腰包了。那么相对于一个动车20-30万的新能源车型的话，电池占了整个车价的绝大部分。
16: 对，有一些费用他没有办法了解到，但是关于这个电池的费用的吐槽是很多的。
4: 对对
16: 啊，尤其是在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之争，我看到很多的像板块上很多朋友吐槽说，你这个新能源车的确是省了油钱了，但是等你换电池的时候，你再看看那个费用。
4: 对，这就是那句话应了那句话嘛，叫做新能源车它是省油不省钱。在这儿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当大家都觉得买了新能源车之后呢，可能会有一种想法，这车后期的维修保养啊，其实没什么费用啊，我没有发动机了和变速箱，就意味着啊，我的变速箱油其实就没有，无非就是换换刹车油，什么刹车片呢，包括刹车盘，甚至说雨刮，也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大家可能往往又忽略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经常需要更换的一个频繁的一个使用件，叫做轮胎。啊，大家为什么会说啊，轮胎为什么是一个大家会被忽略的问题？因为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看普遍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轮胎的规格，要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要高好几个级别，而且明显要宽。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呢，为了去追求外观的视觉冲击力跟外观的颜值，往往采用了尺寸非常夸张、非常大的大轮毂，动不动就是20寸，最小的我觉得也是19寸起步，往上了可能21-22寸的也都有。所以导致了这个胎壁包括这个扁平比是越来越薄，轮毂是越做越大。但是大家要明白，新能源车它的本身的自重就要比燃油车同级别的要重了很多。
16: 对，也就电池的重量。
4: 对，也就意味着你轮胎所受的单位冲击和压力面积要比普通的燃油车要高了很多。前提是你还是在用燃油车同款轮胎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专属轮胎，你会发现它有专属的配方， 所以这个规格呢在市面上不大好找，所以导致了它这个轮胎的单价成本要比普通的燃油车要高，动不动就是265、275的大宽胎。同级别里面，你比如说宝马 X5 的255或265的轮胎，如果单价是在2000-3000块钱的话，新能源车这种单独的配方跟单独的承受面积更强的这种轮胎的话，它的单价应该是在3000块钱甚至说朝上。你的如果是四条轮胎的话，这就万数以上了。对于一个20多万或者30多万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如果你受到了一次或者两次冲击，导致了轮胎的侧边鼓包或者开裂，没跑几万公里，轮胎就坏掉了，需要更换的话，其实你自己换起来也比较肝疼。
16: 简而言之呢，在新能源汽车轮胎这个方面，首先它的自重更重的话，意味着轮胎的磨损率更高。
4: 没错
16: 啊，现在追求视觉效果，它做出的这个轮胎可能，损坏的几率更高一些。
4: 是的
16: 啊，最后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说实话它的厂商的门槛比较低，有一些非常小众的车，我们说魏小李还好啊，有一些很小众的车，其实你的配件维修找都很麻烦
4: 啊。对，就刚才我想说这个就是轮胎的这个问题，很多规格跟型号啊，可能市面上一般的轮胎店都不会去备，因为这个确实在厂家一开始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主机厂的 4S 店都会跟消费者去说，如果你需要更换轮胎，或者说甚至说某些品牌做的比较过分啊，我个人认为啊，你必须要去当地我们的 4S 店里面，主机厂的 4S 店品牌 4S 店里面去更换轮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三包跟质保。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它的这个外观颜值，去选那个扁平比只有40的那个大轮毂跟大轮胎。你想啊，你的车自重都是2.5吨起步的一个大车，非常非常的重，你用一个扁平比又特别薄的一个轮胎，那么在一些坑洼路面的情况下，起包变形的这种几率明显要高很多，这都是我们一个使用成本的一个隐患。所以说宁愿去放弃外观的这个大轮毂的颜值，去选择扁平比更厚40或者50的这种更厚的轮胎，让它的这个可靠性跟使用寿命变得更长，这长期以往我们用下来之后，确实对您的使用成本啊有着极大的优势。
16: 但是这个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车主来说，可能也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哪怕是一些老司机可能都不太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那种很有视觉冲击力非常好看的新能源车，再加上有一些是比较有品牌保证的，那大家可能买就买了，再加上一些优惠啊什么的，但是呢后期的这个保养，很多人还是拿着燃油车的
4: 标准去
16: 对
4: 对去套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标准，总感觉啊，我这个东西可能一般，没有机油，没有变速箱油，这种油汤汤水水的东西，可能会省很多钱。同样，我车的加速快了，我自动大了，那对于刹车盘包括刹车片的磨损，其实也是成指数级的提高。这个我们返厂包括进 4S 店进行更换维修的这种几率，其实也是蛮高的。除非我们一年可能使用的频率，也就是在几千公里，可能一年也就10000，那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使用强度没有那么大的话，可能成本相对会低一些。否则的话，就像刚才我说那几种情况，我的加速非常快，动不动就是双电机3秒多，对吧？自重呢又是2吨多，可能确实对于轮胎包括刹车盘刹车片这些就不是特别友好了。
16: 这个是轮胎，其实轮胎还是很多人比较能关注到的，有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配件，其实它算是价格上的隐藏的杀手。比如说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一直在讲，很多新能源汽车也是智能化，但是智能化意味着它的配件更多了。我们最简单的雷达，
4: 我刚想刚跟您说这个问题，这小关哥说的非常的正确。咱们一味的去追求这种所谓的智能化跟科技化，那么对于支架这一块，可能提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的激光雷达跟这个毫米波雷达。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品牌的激光雷达为什么会放在车顶上面？是因为有些雷达如果我放在车外观蒙皮上，比如说前杠或者两侧翼子板上，一旦出现了那种剐蹭，包括追尾。这个雷达可能会高于整个在占整个维修成本的1/2或1/2以上的一个价格，动不动就是7-8万啊，5-6万这个样子。因为整个车可能才30多万，一次正常的一个小追尾，导致你的激光雷达损坏的话，可能就是5-6万。如果说有些车型的车企呢，会把这个车型布局3个激光雷达，两侧两个翼子板上一边一个，热狗包括汉堡包这种的交通事故，2颗雷达6-7万出去了，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有利有弊，所以很多车企呢就会把激光雷达呢会放到自己的车顶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出机率的机会应该不高啊，除非出现那种比如说进立体车库 所以说在这儿也是友情啊，给各位新能源车主提个醒，自己去立体车库停放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看看自己的车到底能不能板板正正地停在那个立体车库里面。
16: 所以说提前还是要做好功课，其实人家立体车库都是有提醒的，
4: 对对对对对，
16: 说我们只能进多么长多么宽的车，说得很明白。其实功课并不仅仅说你这个立体车库的停车，还在于很多人买新能源汽车之前真的是没有做好功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新能源汽车除了大众通常意识到的说我们可能省油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一些隐藏的费用只有开上之后才会觉得啊又上了一档，
4: 每年上一档都不一样。
16: 其实相较于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传统的观念去看新能源汽车。我觉得关于新能源汽车，隐形的费用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慢慢的进行普及，慢慢的认知。但同时，我们也相信新能源汽车的成本随着它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的提高
4: 会降下来。
16: 对，
4: 对的
16: 啊，也希望你比如说像激光雷达的成本能够慢慢的降下来吧。
4: 是的，
16: 好的，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光荣大咖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4: 下期见。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3: 本源方法。
10: 我要指着这个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因为在临床应用时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
3: 本源方法，
10: 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 有的小事儿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
3: 本源方法
10: 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 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 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

0: 自己缺乏了骨力，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他的历史可不短啦，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 我女儿都穿。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 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 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他想尽办法托关系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 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0: 夜话
1: 也疯狂，
10: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1: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13号，星期天。在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结束了 A 组、B 组、C 组和 D 组的末轮较量，而中国女足呢也成功的在最后一轮还没有开赛的情况之下，提前小组出线，锁定了16强的席位。中足协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期20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的集训名单，33名球员将先集中大连展开集训，然后呢将奔赴沈阳参加一年一度的和平杯四国赛。那么准备的，应该说这次集训呢也是为了打好明年的 U17 亚洲杯。中超联赛昨天晚上是结束了第18轮的2场补赛，那么结果呢是天津津门虎1-0战胜了辽宁铁人，而河南队最后时刻破门，客场1-1绝平了武汉三镇。而在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应该说保级圈确实显得有些混乱。 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的最新一轮的比赛，升班马赫尔城客场是2-2战平了切尔西。那么上个赛季赫尔城仅仅是获得了英冠第六，无缘直接升入英超，而最终在升级附加赛当中杀出了重围，本赛季得以征战英超。

0: 那么新赛季的首轮，赫尔城就主场2-0完胜了曼联。那么前四轮比赛2胜2平，保持不败。中国男篮在昨天是105-59是大胜了巴林队，而在接下来的小组赛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将会迎来一个实力相对比较强大的对手，就是菲律宾队。那么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在半决赛被菲律宾队逆转，无缘争夺金牌。那接下来的这场和菲律宾的小组赛也就成为了一场复仇之战。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今天U20女足世界杯结束了 A 组、B 组、C 组和 D 组的末轮较量，而中国女足呢也是成功的在最后一轮还没有开赛的情况之下提前小组出线，锁定了16强的席位。本届 U20 女足世界杯一共是24支参赛队，分成了6个小组，每组4队。按照规则呢，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16强的淘汰赛。由于三轮战罢， A 组的第3名墨西哥队是积1分， C 组的第3名厄瓜多尔的积3分，都已经确定积分少于 F 组前2轮取得1胜1平积4分的中国女足。因此呢，中国队也至少提前锁定了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顺利的跻身了淘汰赛。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是中国女足时隔20年再次从 U20 世界杯小组赛出现。2006年中国女足曾经获得了 U20 世界杯的亚军，但是此后2008年到2018年的6届4次参赛全部是止步了小组赛，2010年和2016年则遗憾的缺席，而2018年到2024年中国女足更是长达8年无缘决赛圈，直到本届才再次回归。当然，20年再次小组出现之后，中国女足末轮对阵欧洲冠军西班牙，依然要争取全力的拿分。毕竟小组的最终排名也会让淘汰赛的对手不相同。如果中国女足击败西班牙队获得 F 组的头名，将大概率在8分之1决赛。面对实力较弱的哥伦比亚队，而如果打平西班牙队以小组第2的身份出现，则可能会遇到英格兰队，而如果输给了西班牙队并且排名被尼日利亚队反超，中国队可能淘汰赛首轮就要遭遇 D 组的头名意大利队。中国足协周五公布了最新一期20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的集训名单，33名球员将先集中大连展开集训，然后将奔赴沈阳参加一年一度的和平杯4国赛。这是张耀坤接手 U16 国少队之后组织的第一期的集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大连集训与沈阳比赛最重要的并不是能否取得好成绩，而是教练组首先需要全面了解熟悉这个年龄段的队员状况，为准备明年的 U17 亚洲杯开一个好头。本来按照 U16 国少队原来的计划，在6月中旬结束湘河为期2周的集训之后，队伍应该是在7月下旬再次安排集训，但是由于时任教练组的工作着实难以令人满意，中国足协果断地做出了换帅决定，选拔张耀坤出任这个年龄段队伍的主教练，同时取消7月的集训。在张耀坤上任之后，全新的教练组需要全面了解这个年龄段队员的情况，加上中青赛正在进行，所以队伍就只能安排在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展开集训， 并且参加沈阳和平杯。在这种情况下，教练组通过摸排全面了解了这个年龄段队员的情况之后，提交了这份集训名单。某种程度上，这次召入33名球员其实更多的是以考察了解为主，所以人员情况变化相对较大。不过呢，所有参加集训的33人几乎都是先前参加过各期集训的球员，唯一一位先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西班牙人大卫时期，今年以来四期集训的新面孔是来自上海申花的中场球员郑康锦。只是不少球员在参加了前期集训之后，因为大卫的个人原因没有再被召入队伍当中。像参加这期集训的33个人当中，有多达13名球员就没有参加过大卫在6月组织的最新一期集训，包括像门将郝建瑞、王昌宇、周楚翔，后卫李元熙、徐中奇、百叶俊，中场的高泽恩、李宇轩、朱家俊、陈正飞，以及前锋刘宇阳等。这其实也是导致大卫下课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在球员选拔时，究竟什么样的球员是合适的，符合其技战术要求或特征的，大卫本人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今年的前四期集训人员本身变化就很大，一期集训的参训人员较上期甚至可以更换接近一半的球员，因此前四期参加集训的球员总人数甚至已经接近了百人，但是队伍的表现呢却并不尽如人意。如今新的教练组上任之后，首先从国内球员开始展开新一轮的筛选，所以除了像张琳彤一名在西班牙的海外球员之外，其他参加集训的全部都是国内球员。在国内球员筛选完毕之后，再将眼光转向海外球员，所以这一期集训其实选拔的意味更浓。在选拔结束之后，队伍再前往沈阳参加四国赛，通过实战来检验球员的抗压以及实战的能力，为最终组成最理想的阵容进行准备。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新教练组肯定将把自己设想的技战术要求完整的灌输给小球员。另外呢，几乎同一时间展开集训的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当中，有6名跳级的球员，包括门将姜宇涵、姜成恩，中场的潘昭伟和两名在韩国 K 联赛梯队中效力的金俊虎与金志虎双胞胎兄弟，还有锋线的球员袁博涵。这些球员都是接下来10年龄段国少队可以启用的球员，甚至可以是核心球员。这对10年龄段的国少队而言显然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些跳级生如果最终能够搭上参加今年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班车，回到同龄队伍之后，显然将更为自信，也将更有利于带动队友去向前发展。实际上呢，在这次参加集训的33个人当中，像彭显辰与柯博文两个人就是从2009年龄段国少队中回归的球员，尤其是彭显辰，今年早些时候跟随2009年龄段的队伍已经参加过 U17 的亚洲杯。因为先要考察2010年龄段的球员，所以先前跳级入选的周海滨所率的中国2011年龄段 U15 国少队的队长中后卫杨涵月此次就暂时没有再获征召，而是将继续跟随2011年龄段的队伍准备今年10月的国际足联 U15 世界杯。按照计划， U16 国少队在9月16号集中大连之后将进行一周左右的训练，然后呢转战沈阳参加9月24号开始的四国赛，首战将对阵吉尔吉斯斯坦 U16 队，9月27号将会对阵越南 U16 国少队，9月30号则对阵澳大利亚 U16 国少队。在这三个对手当中，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因为在今年5月的第21届 U17 亚洲杯上都进入了八强，所以呢和中国队一样无需参加今年11月中下旬进行的 第22届 U17 亚洲杯预选赛的小组赛，而是直接将参加明年的决赛阶段的比赛。所以相比之下，这两个对手的准备工作相对就要滞后一些。像澳大利亚足协只是在今年7月组织过一次这个年龄段的国内训练营，为期共5天。这次来华参赛将是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第一次正式组队参加国际比赛。越南足协则是在前几天才任命曾经率越南1997年龄段国青队在2016年历史性的拿到 U20 世青赛参赛资格的本土教练黄英俊为 U16 国少队的主教练，并且才正式的开始将队伍集中起来，在河内的越南国家青训中心展开集训，然后直接前往沈阳参赛。相比而言呢，吉尔吉斯斯坦队因为要参加今年11月的预选赛，所以队伍早早就已经组织集训，先后参加了多次的国际比赛。像今年3月曾在国内组织过一项名为天才杯的四国赛，4月是前往塔吉克斯坦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中亚杯 U15 锦标赛，6月是与来访的哈萨克斯坦同龄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7月底到8月初队伍又前往塞尔维亚进行了为期2周的集训，期间先后以1-1连续战平了黑山共和国 U17 队、阿联酋 U17 国少队，末仗2-0取胜了塞尔维亚 U17 国少队。所以相比而言，吉尔吉斯斯坦队反而是准备最为充分的一个对手，而中国国少队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队。当然对中国 U16 国少队而言，这次沈阳四国赛重要的不是结果与名次，而是希望通过这次热身赛能够尽快挑选出符合教练组技战术要求的队员。在沈阳和平杯结束之后呢，国少队将会稍作调整，然后将准备西征参加由海湾足联组织的第二届海湾杯 U17 锦标赛。中国队将以受邀客队的身份和埃及队一起与海湾足联下属的8个会员协会来展开对抗，时间呢是10月16号到11月4号。对中国2009年龄段 U16 国少队而言，这显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么这项赛事是中国足协在获悉有这项赛事之后，主动与总部设在卡塔尔多哈的海湾足联进行联系，并且最终得到海湾足联的确认。实际上呢，外界并不清楚，像去年8月底到9月在沙特进行的海湾杯 U19 青年锦标赛，当时呢，沙特方面就曾经强烈的邀请中国国青队参赛，但是因为当时久尔杰维奇率领新组建的中国2007年龄段 U18 国青队需要完成有关方面的中日韩体育大会的任务，所以啊只能放弃。这次海湾杯 U17 锦标赛其实是中国青少年国字号第二次受邀，第一次派队参赛。海湾足联从去年开始主办 U17 的锦标赛，原本是希望将其作为随后参加 U17 世界杯的热身赛，但除了卡塔尔队、阿联酋队派出的是2008年龄段 U17 国少队之外，其他参赛队都是2009年龄段 U16 的国少队参赛。本届赛事当中，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除卡塔尔队还是将派遣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参赛之外，包括沙特队在内的其他队伍都将以20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参赛，以便为11月中下旬展开的第22届 U17 亚洲杯预选赛展开热身练兵。所以中国20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参加这项赛事，其实恰好可以与西亚各队展开较量，以熟悉西亚球队的风格与技战术的打法，从而为明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更好地展开准备。而且呢，因为比赛就是在阿斯拜尔精英学院内展开，也就是卡塔尔承办 U17 世界杯的场地上进行角逐，等于是让2010年龄段的小球员们提前适应明年世少赛的场地，可以说这次前往多哈参赛是一举多得。9月10号，海湾足联在多哈对这项赛事进行了分组抽签仪式， 中队和同样作为受邀客队参赛的埃及队一起被列为第五档次的队伍。结果呢，中国队是与东道主卡塔尔队、阿联酋队、阿曼队、巴林队同分在第一小组，而沙特队、伊拉克队、科威特队、也门队以及埃及队同分在第二小组。根据安排，两个小组各自进行一轮单循环赛，按积分排定座次，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然后进行交叉半决赛，决出最终的冠亚军。比赛将不设三四名的决赛。换而言之，国少队参加这次海湾杯赛最少可以有四场比赛，最多呢是可以打六场，这样的锻炼价值显然更大，毕竟属于地区性的锦标赛。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提升青少年的竞技水准，中国足协方面其实还是尽了最大可能，接下来就看小球员们能否把握住这样难得的比赛机会了。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昨晚中超进行了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金毛虎在主场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河南队则在补时阶段凭借古斯塔沃的破门，客场1-1绝平了武汉三镇。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天津金毛虎在积分上追平了辽宁铁人，两队同积25分，武汉三镇少赛一场，暂积21分，依旧排名倒数第二。那么中超的保级形势也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两场补赛之后，积分榜垫底的青岛海牛基本上确定降级。由于金毛虎1-0击败了辽宁铁人，在还剩4场的情况之下积25分，领先了海牛队11分，这意味着海牛最快下轮就将提前降级。目前海牛联赛9连败，26轮只拿到了14分，最后4轮他们必须全胜才有保级的可能。10月10号，海牛主场迎战国安，本场海牛如果不胜国安，最多积分也只能达到24分，确定无法超越金门虎和铁人，将会就此提前3轮降级。而目前北京国安已经在联赛当中是12轮不败。至于中超的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大概率将会在河南队、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之间产生。河南队呢，目前是27分，形势最佳。辽宁铁人和天津金门虎目前是积25分，铁人凭借相互的战绩，排名暂时力压金门虎。因为两队的交锋呢，辽宁铁人在主场是3-0战胜了天津金门虎，而客场是0-1不敌对手。三镇遭河南队绝平之后是积21分，少赛一场，落后金门虎4分。那么即便在18号浙江队不敌武汉三镇，那么三镇距离身前两队仍然还会有1分的差距，可以说武汉三镇已经失去了保级的主动权。那么来看一下这几支球队最后4轮的对阵形势，河南队客场对阵深圳新鹏城，主场对阵天津猛虎，北京国安客场对阵浙江队，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客场对阵青岛海牛，主场对阵浙江，客场对阵海港。天津金门虎的最后4轮，两个客场连续的对阵成都荣城和河南队，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最后的客场是对阵大连英博。而武汉三镇呢，18号还有一场和浙江队的补赛是客场作战。那么最后4轮，客场对阵辽宁铁人，主场对阵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云南玉坤。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

0: 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3: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在英超第四轮的较量中，坐镇主场的切尔西与升班马赫尔城2-2握手言和。此役之后，切尔西遭遇联赛两轮不胜，而更让蓝军球迷感到绝望的是，球队前四轮狂丢了9球，场均失球高达2.25个。面对如此纸糊的防线，主帅阿隆索在场边一筹莫展。而赛后呢，愤怒的球迷更是将矛头直指后防线的灾难级表现。本场比赛切尔西的开局堪称梦幻，第7分钟若昂佩德罗中路分球，罗杰斯扣过防守球员之后，左脚抽射近角破门，帮助蓝军1-0领先。这也是罗杰斯连续四轮联赛参与进球，展现了极高的集战力。然而切尔西的领先优势仅仅维持了21分钟，后防线就开始了送礼模式。第28分钟，切尔西的左后卫哈托在禁区内出现致命的帽顶失误，赫尔城的前锋贝鲁米抓住机会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仅6分钟之后，赫尔城利用角球二次进攻机会，贝鲁米在禁区弧顶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左脚抽射，皮球击中防守球员折射入网，赫尔城2-1反超。6分钟连丢2球，切尔西的防线如同虚设。下半场切尔西凭借帕尔默的助攻和若昂佩德罗的爆射，在第66分钟艰难扳平了比分。尽管门将马丁内斯在中场前贡献了多次神扑，力保球队带走一分，但依然无法掩盖后防线的千疮百孔啊。赛后切尔西球迷的愤怒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彻底爆发，有球迷一针见血地调侃，赛后回更衣室，大马丁必须给古斯托和哈托一人一拳，这俩是后卫吗？就是这两个托，没见过英超如此菜的后卫。这句略带戏谑的调侃折射出了蓝军球迷对球队防守质量的极度失望。面对外界的质疑，切尔西主帅阿隆索在赛后发布会上也是难掩无奈，他坦言第一个丢球太轻易了，给对手带来了希望，在那之前我们掌控了比赛，但那个丢球扭转了势头。阿隆索承认球队在领先后的控制力下滑，防守端的问题需要时间去修正。数据显示，阿隆索上任之后，切尔西已经跨赛季连续20场英超丢球，创下了65年来的最长的连续失球记录。四轮丢9球，这样的防守数据在英超绝对是垫底的水平。如果阿隆索不能尽快理顺后防线的防守体系，解决球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顽疾，那么这支拥有豪华攻击线的切尔西恐怕很难在激烈的争四甚至争冠集团中站稳脚跟啊。斯坦福桥的叹息还在继续，蓝军的防线究竟谁来补呢？本场比赛升班马赫尔城是在客场2-2战平了切尔西，联赛保持不败。上赛季的赫尔城仅仅是获得了英冠的第6，无缘直接升入英超，但是最终在升级附加赛杀出了重围，本赛季得以征战英超。新赛季的首轮比赛，赫尔城就爆出了大冷门，主场2-0完胜了曼联。随后赫尔城1-0战胜考文垂，0-0战平了维拉。英超的第四轮，赫尔城前往斯坦福桥挑战切尔西。在阿隆索接手蓝军之后，虽然切尔西的后防问题依旧不小，但是进攻火力十足，前三轮联赛狂轰了8球，在联赛杯第3轮6-3大胜了利兹联。主场迎战赫尔城，切尔西在开赛7分钟就由下窗的新援罗杰斯攻入一球，但随后呢，赫尔城是利用切尔西的后防失误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虽然之后佩德罗帮助切尔西扳平了比分， 但面临赫尔城的强势的防守，蓝军始终无法再反超比分，最终只能够在主场与对手握手言和。新赛季开赛了仅仅四轮比赛，圣班马赫尔城在球队伤病缠身的情况下已经拿到了八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赫尔城想要保级绝非难事啊。凭借着新援齐马良斯的世界波以及萨卡的点球，阿森纳客场2-0战胜了桑德兰，延续赛季全胜的战绩。其中在英超联赛序列中，阿森纳首轮3-0大胜了考文垂，第二轮1-0力克了维拉，第三轮2-1逆转切尔西，第四轮则是2-0战胜了桑德兰。纵观阿森纳的队史，这是枪手第四次单赛季英超联赛前四轮比赛保持全胜。至于此前的三次，分别是2003-04赛季，那年阿森纳是获得了英超冠军。接下来2004-05赛季是收获了英超的亚军，还有2022-23赛季同样是收获了英超的亚军。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萨卡是为阿森纳打入了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球，而这粒联赛进球对于萨卡而言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赛进入补时阶段，萨卡带球突入对方禁区被放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萨卡随后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阿森纳手握两球的优势彻底锁定了胜局。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球是萨卡所打入的第63粒英超进球，英超进球数就此超越了大卫贝克汉姆的62球，皮雷、亚亚图雷同样都是62球等英超名宿。迄今为止打入63粒英超进球的球员有五人，分别是霍尔兹沃斯、桑切斯、若塔、马夏尔以及萨卡。本赛季萨卡已经为阿森纳在英超联赛中打入了三球，分别是在以3-0大胜考文垂时打入的一球，在以1-0战胜维拉的比赛中打入了制胜球，如今又在以2-0战胜桑德兰的比赛中打入了锁定胜局的进球。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意甲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中， AC 米兰在客场上半场0-2落后的逆境下，凭借替补登场的新援迭戈莫雷拉在下半场2分钟内的两个进球追成了2-2，成功抢回了一分。本场比赛 AC 米兰面对队史传奇名宿加图索率领的拉齐奥队，可以说是遭遇了天崩的开局啊。开场仅10分钟，坎切列利禁区后点接到扎卡尼的横传之后，小角度抢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拉齐奥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8分钟，泰勒左路下底横传门前，诺斯林包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德文特随后解围打在诺斯林身上反弹破门，拉齐奥一度将比分扩大到了2-0。半场0-2落后的逆境下，主帅阿莫林中场休息连换三人，转会费高达5000万欧元的22岁的新援迭戈莫雷拉登场，而这也改变了比赛的战局。第66分钟，丘库埃泽右路传中到禁区的后点，拉比奥回做，迭戈莫雷拉后点凌空抽射打进了加盟米兰之后的首球。仅仅1分钟之后，迭戈莫雷拉外围劲射破门，成功帮助米兰扳平了比分。就这样，凭借这位22岁新援的替补救主，米兰艰难抢回了一分。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不仅是迭戈莫雷拉在米兰生涯首次梅开二度，同时也是他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单场比赛打进两球。四轮战罢，米兰2胜2平积8分，保持不败。而拉齐奥尽管3连胜终结，但3胜1平积10分。在国米和罗马本轮未赛的情况之下，暂时独自领跑积分榜。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米兰体育报在赛后点评了进球功臣莫雷拉的表现。这篇文章写道， 迭戈莫雷拉这名米兰花费5000万欧元引进的边锋，在首秀对阵尤文表现低迷之后，于奥林匹克球场对阵拉乔一战成为 AC 米兰的英雄。阿莫林今天让莫雷拉在第60分钟登场，莫雷拉毫无歉意，他用两记左脚凌空的射门改变了拉乔对阵米兰这场比赛的走势，这或许也改写了莫雷拉本赛季的走向，甚至是他在意大利足坛的前途。这些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足以体现这场表现的分量。直到这场比赛前，在米兰球迷眼中，迭戈莫雷拉还是一个充满未知的球员。虽然此前他在斯特拉斯堡表现亮眼，在世界杯塞内加尔对阵比利时的比赛里他替补登场也发挥出色，但是在 AC 米兰对阵尤文的比赛中他的发挥十分糟糕。或许上周那场比赛他思虑过多，情绪过于激动，而今天在奥林匹克球场他轻装上阵，没有包袱，爆发出了极强的冲击力。莫雷拉是一名全能的左脚将，他可以胜任多个位置，边锋、前腰，必要时还能客串边后卫。他本人说，我感觉在右路更自在，但是阿莫林呢把他放在了左路，而事实证明教练的选择或许是正确的。莫雷拉最突出的优势是盘带、持球加速、创造力，他的短板在于防守环节。另外呢，他状态稳定性不足，处理球的干净程度有待提升。刚刚加盟米兰时，莫雷拉曾经说收到米兰的邀约让他十分震惊，而米兰球迷则对他转会的价格心存疑虑，这笔高昂转会费一直作为评判他的标尺，一旦出现一场最多两场糟糕的比赛，这笔转会的价格就会被拿出来反复的讨论。英超今天晚上将会迎来曼市德比，奥普塔统计两队近期交手的情况，曼城近4次英超曼市德比赢下了一场，曼联在上次英超曼市德比中2-0取胜，但是自福格森执教时期，曾经在08-09到10-11赛季取得了主场3连胜以来呢，他们还没有能够在英超联赛中连续主场击败过曼城。曼城在近期的德比战中表现挣扎，在与曼联的最近4次英超交锋中，他们仅仅取得1胜1平2负，而在更早之前的6次交锋中，他们曾经赢下5场，仅输掉了1场。马雷斯卡在对阵曼联时的战绩也是喜忧参半，在他执教切尔西期间，面对曼联取得了1胜1平1负的战绩，而唯一的一场胜利是在主场取得的。曼城的两任前主帅瓜迪奥拉和佩莱格里尼都在各自执教生涯的首场英超曼市德比中击败了曼联，而在他们之前只有埃里克森和凯文吉冈曾经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105-59，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第二战以46分的巨大优势狂虐了巴林队，打出了久违的超轻松一战，也让拥有4名规划的对手成为一统即破的纸老虎。那么中国男篮上一次如此轻松是什么时候呢？也是亚运会，是3年前的亚运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小组赛95-50大胜了中国香港队，取胜的优势达到45分。那场比赛中国男篮赢得同样毫不费力，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香港队的实力一直有限，但是巴林队在引进了4名规划球员参加亚运会之后，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男篮争夺亚运会小组第一的最大对手，可最终呢，巴林队却输的是一塌糊涂，甚至抵抗力还不如首战以38分劣势惨败的哈萨克斯坦队。连续2场亚运会的大胜对于中国男篮算是好事，一方面这样的比赛让中国男篮更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极大的缓解了中国男篮球员的疲劳。但小组赛的大胜从来不等同于最后的胜利，上届亚运会中国男篮小组赛同样是披荆斩棘，无论是面对蒙古男篮还是中国台北男篮和中国香港男篮，中国男篮都是轻松取胜，甚至1/4决赛也比较轻松地淘汰了韩国队。结果呢，中国男篮在半决赛被菲律宾队逆转，无缘争夺金牌。如今中国男篮再次在小组赛轻松取胜，面对接下来的菲律宾队，中国男篮大胜的机会同样很大，但是要想实现争夺金牌的目标，中国男篮就需要谨记不可大意，千万不能因为连续的大胜放松了警惕，上届亚运会已经是足够惨痛的教训啊。那么中国男篮下一站的对手就是上一届半决赛遭到对手20分大逆转的菲律宾男篮。那么在和巴林队的比赛结束之后，有记者提问郭士强指导如何准备应对菲律宾的相关话题。郭士强表示，首先我们打任何一个对手，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对待，不管打什么对手我都是一样去准备，包括每个对手我们都会去尊重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菲律宾我们也看了他们的比赛，确实打球非常有特点，他们的反击快攻速度非常快，他们的3分球投射包括他们的冲抢前场的篮板都是非常好。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准备这场比赛，我们要认真的去拿出好的策略去准备好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你刚才提问题，可能上届亚运会我们输给他们，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只是小组赛的一场比赛而已，我们肯定是认真准备好，全力以赴去打好。菲律宾首场比赛85-89不敌巴林之后，第二场是109-78大胜了哈萨克斯坦队，目前1胜1负的战绩位居小组第3名。上一届亚运会中国男篮主场作战一度取得20分的领先优势，但随着菲律宾规划球员布朗利连续命中高难度的3分，末节的决战时刻，中国男篮遭到对手的疯狂逆转，也因此无缘主场夺得亚运会的金牌。如今呢，中国男篮和菲律宾队都不是完整的阵容出战，双方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值得外界重点关注啊。今天在2026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中，美国女篮是以76-66击败了西班牙队，成功拿到决赛门票， 这场胜利将美国队的世界杯连胜纪录扩大到了35场。自2006年半决赛不敌俄罗斯队之后，美国队在这项赛事中就未尝败绩。那么另外一场半决赛，法国队以86-64击败了东道主德国队，美国队将在决赛中与法国队交手，比赛的时间是明天凌晨的2点。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赛会的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4、4-6、6-0战胜了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两人此前在今年的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2盘逆转。本场比赛前2盘的剧情与温网相似，孙欣然以6-4赢下了首盘，普什卡列娃第二盘回敬了一个6-4，但本场比赛的决胜盘孙欣然艰难保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随后在对手的首个发球局就早早完成破发建立优势，随后孙欣然是越打越顺，6-0拿下了第3盘，获得胜利。孙欣然在连续3项大满贯的青少年赛事闯进决赛之后，终于收获了第一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冠军。随后中国网球协会发布了贺信，贺信是这样说的：孙欣然，真心高兴和热烈祝贺你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勇夺冠军，仅向你、你的家人、教练团队及培养单位致以热烈祝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因为你坚持常态化的严格自律和刻苦训练，才能在同一年度中连续打入法网、温网、美网3种不同场地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这次美网征程，你一路高强度作战，持续挑战不同对手和自己体能极限，特别是在身处落后的关键时刻，你以郑钦文为榜样，弘扬了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取得了新时代中国网球的新荣誉，在学习榜样和致敬榜样中成为了中国网球的新榜样。少年自有凌云志，挥拍烛光赴新城，你在美网夺冠不仅是你个人及家人的新荣誉和新起点，更是中国网球青训体系的新成就。未来愿你保持初心与热爱，精益求精，全面夯实技能、体能、心能等基础能力，继续攀登世界网坛高峰，续写中国网球的青春华章。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孙欣然2010年是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是中国网坛新生代的代表性的选手。他6岁开始接触网球，2023年开始接受系统化的专业训练。2026赛季，孙欣然连续闯入法网、温网、美网3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在法网、温网青少年女单比赛中连续的获得了亚军。本赛季法网赛事之后，他登顶了 ITF 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的世界第一。成人赛场当中，他于今年5月收获了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的正赛首胜，成为了中国网球史上赢得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级别赛事胜利最年轻的球员。此前呢，还曾经刷新了中国最年轻成人职业网球赛单打冠军的记录。那么在本届美网的女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2号种子莱巴金娜本场比赛战满了3盘，莱巴金娜2-1终结了萨巴伦卡美网19连胜，将双方的交战记录 改写为了八胜十负，职业生涯首次在美网拿到冠军，第三次夺得了大满贯的冠军。获胜的莱巴金娜斩获了个人赛季第二座和生涯第三座大满贯的冠军头衔，她将携美网冠军在周一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那么27岁的莱巴金娜在这个赛季不断突破，在澳网和美网斩获了个人第二和第三座大满贯的冠军，算上2022年的温网冠军，这也意味着她只要在法网折桂就可以达成全满贯的梦想。此前她在罗兰加洛斯的最好成绩是两次跻身八强。截至2026赛季，夺得三座大满贯冠军的莱巴金娜在 WTA 现役球员大满贯女单冠军排行榜暂列第6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

0: 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这马本山递给刘金山一封信，这封信是谁来的呢？要说这马本山之所以敢在荆州地界如此猖獗，那是有后台的。他这后台是谁呢？乃是刑部侍郎李慧生。这个马本善的亲外甥就是李慧生。这个李慧生在慈王爷那儿听到了说屈中直奉皇上之命乃是查办荆州。哟，这小子听在耳朵里啊，他心里就一哆嗦呀。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舅舅马本善在荆州地界那胡作非为啊，什么事儿都干。那屈中直可不是别人呐，那是横草不过不吃生米呀、啊、所以就急急忙忙由慈王爷家出来，回到家中立刻给他舅舅马本善来了封信，告诉他舅舅皇上已经派人到了荆州地面，这个人呢姓屈，叫屈中直，官拜督察院御史，可是他奉皇命现在是手握着生杀大权，这个人极其不好对付，所以万望舅父您所做一些事情要谨慎为上。马本善接的这封信一想，我得把刘金山叫来，我这儿检点倒小事，别在你那儿出什么毛病。上次那个事情好悬呐、啊、就这样刘金山来了，接到这封信他紧锁眉峰啊，哎呀马翁啊，那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上一次、王天正来了，走了一步险棋呀、啊。可你要记住啊，我的县的老爷，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就万分加小心事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要在王天正那个案子入手，这个屈中直的到来还是得查账，你的账有毛病啊，这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发放出的赈银和当地百姓的人头根本对不上，现在荆州地界人又少，你的赈银又放出那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在说谎啊。那赶紧做账吧，把赈银发出去的少写一些不就完了吗？
1: 哎，可是、哎、马翁啊、本县现在县库空虚，没有那么多银子，
0: 你吃进那些银子呢就不会吐出来吗？
1: 我早已经花光了。
0: 马本善一乐，心中暗想，这小子是要钱不要命啊，啊，吃进去就不想吐出去。好，我倒给你出个主意，我也知道你拿了些银子并没都揣到兜里，这上下打点自然现在是囊空手法，我借你钱，你把账改了，你在我家中拉取银子放到你的县库之内，还拉点粮食，听明白了吗？
1: 太谢马翁了，
0: 不过无功受禄，我这银子是要有利息的，咱们先说好了，八分利怎么样啊？
1: 啊，八分利？哎呀马翁啊，这八分利是不是有点高了？
0: 那就没办法了，除非你自己想招。
1: 喂，
0: 刘金山只得点头。就这样两个人密谋好了，有马本善在家中拿出钱来充兜现库，回去之后这刘金山立刻改账目。他一进到家呀就破口大骂，哼，这个老滑头啊，马本善，你小子横草不过呀，借给我钱八分利，老子把这钱放到他妈库里头没用几天的光景，我这钱没了全成你的利息了，我还该了你一大笔，你真阴毒啊。
1: 他媳妇在边上紧着劝：“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生怕别人知道啊。”这个马本善呢，不善良这不假，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呢。利息高点就高点吧，等把这个钦差大人糊弄走了，咱们就还给他吧。如果你没钱还，那你怕什么呢？你就把他放到账面上不就完了吗？放到账面上，你花点钱运动运动，调到别地方去。那个账面上空的，下一任县太爷来，他自然会想办法的。好好好，哎呀，夫人言其是啊。押解公安咱且不表，单说我们那位巡查御史屈中直，现在屈中直在哪儿呢？离此不远，不和镇的正北50里地一个破庙里头。屈中直啊，让人拉到这儿来了。由到棺材里头，这些人把屈中直拉出来。屈中直一看，这庙墙非常高，没有一个出家的僧人，四外把守森严呢。这院里头啊，200多个民工在这儿干活呢，凿石头，就是把那3圆4无扁的石头啊，凿成方石。过来一个小子，就是鼻子底下长的痦子那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姓什么来着？
2: 我姓屈
1: 啊，屈先生。我姓杜，我叫杜天彪。这人谁呀？杜天彪啊，就是八方武馆杜天霸的亲弟弟。这小子现在在这当监工呢。这杜天彪呢，围着这屈中直转了一圈。我这教书呢，我们也不为难你，你也别为难我们。我实话跟你讲了吧，由于县政府要修这河堤，此外没有民工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工期又紧，所以我们这就四外请人。哦，这抓人不说抓人，要请人，这叫请啊，个棺材活拿给拉来了。你呢，在这委屈两天，有吃有喝的，帮我们干几天活，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发盘缠路费。如果你要想逃呢，那就对不起了。去吧，干活去吧。
0: 屈中直啊，这脑袋是飞快的旋转的，说怎么屈中直不露身份呢？敢露吗？亮出来，我是巡查御史，腰里头带着皇王圣旨，万一这帮小子狗急跳墙心生歹意，自己是难以逃活命啊。那么不能露身份，那怎么办？现在身陷虎口，那就得暂存虎穴暂存身。所以屈中直就点了点头，也正好趁着机会，我要了解了解这个内幕。好在这帮小子是没搜屈中直的身，不是说由头到尾给搜了，没有。快点快点去干活吧。啊，哎，来人呐，过来，头，我来了，给这个人新来的啊，给他安排个住处，听明白吗？
1: 好嘞。这就把屈中直带到后院。这个住处啊，就是在后院搭了两个大工棚子，一铺挨一铺，全是稻草，根本没有行李。边上有口大锅，吃饭就站这儿，一人发个碗，排队领粥。发给屈中直一个铁凿子，外加一个铁锤子，就安排屈中直为第三队，在这第三队里边干活。这当当几锤子下去，屈中直啊，手上全是血泡啊！哎呀，你想啊，他是督察院的巡查御史，哪干过这活啊？平日里不锻炼身体呀、啊，可能屈中直啊也是血脂啊血压有点高，血粘稠，因为在这个御史啊，他平常他不锻炼身体，他不动地方，这领丁一干着苦活累活重活，屈中直是满头大汗，哎呀，遭了大罪了，那也得咬着牙呀，就当下派锻炼了。他这个小队里边啊，
0: 这么一伙民工没到几个时辰，曲中直跟他们混熟了，是小三儿、小四儿、拉门淘气儿、柳木嘎、小轿驴、高灯下亮、稀松平常，还有一个姓曹的叫曹子高，一个姓豆的叫豆腐脑。这些民工有的赶小脚的，有驾船的，有捕鱼的，有上山采药的，都是被这院子的打手，也就是八方武馆那些打手给抓来的、逼来的、吓来的。最要命的还有被蒙来的。怎蒙的呢？这个打手跑到他们家，愣说这个寺院里边发现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也偏赶上那位啊贪小财儿、贪便宜啊，在家里拿一铁锹拎一镐头来了，蹦登闯到这院子里头，人家咣当把大门一关，行了，在这干活吧，啊，回去就打死你，哎，就这么来的。那么曲中直呢，跟这几个人一混熟了，吃完晚饭的时候，在这铺里头还不让点灯，那么就在这铺上躺着就唠吧。曲中直了解了好多情况啊，什么公安县这个刘金山贪污成性，还有一个商会，京江商会，这个马会长外号马善人，此人作恶十分呢、啊。他手下的八方武馆，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刀伤人命，拦截强抢，青天白日就敢横刀杀人。这些听在曲中直的耳朵里头，心里暗想，我一旦出去，一定把这些歹徒以正国法。可曲中直转念一想，我得走啊，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我跟李峰、张林约好了啊，五天以后在公安县的客栈见。那么现在李峰、张林等人调查什么样的呢？可怎么能跑出去呢？一看到这院里呀、啊，曲中直摇着头了。一个是这个院墙太高，把守森严，插翅难逃。白天时候他就留心注意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了一天也没找到这出口。哎，下午的时候啊，他发现了在这个后院有一下水道，里边全是脏水呀、啊。这个下水道是直通院外，因为这边上就是伙房，熬粥做饭炖菜，那些该水就往这个坑里头倒，那么这个坑里的水就顺着下水道啊流到院外一个臭坑里。这下水道的窟窿不算太大，将能钻过一个脑袋去。曲中直一想，只要脑袋能过去，这身子他就能过去。哎，我要仔细查一下他这换岗的时间。那么第二天，曲中直晚上就注意了，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后边的巡更廖少的换岗，就在这个甲班交给乙班的时候，有一个空隙。曲中直一想，我要掐准了之后，由工棚的出来，我就在这下水道钻出去，这就能逃脱。第二天，曲中直就盼天黑呀、啊。可这时节也看出来了，这个院里头啊，有两个工友实在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眼见要死了。再看那个杜天彪，那个把头和底下的一商量，哎呀，哎哎呀，这个人有病了，哎呦，这不要死了吗？哎，这死了，来呀、啊，用棺材拉出去，哎，找一个风水好地埋了吧。这话是给大伙听的，就是抓曲中直那个棺材，把这个工友装到里边去了。大车呼隆隆隆出去了，下午大车呼隆隆隆隆又回来了，拉出去一个死人，又拉回来一个活人，也像抓曲中直一样半路绑票了一个。曲中直一看被绑来这个小个不高，挺瘦的，俩眼滴溜乱转，不过人长得挺精神，一张嘴满口山东话。给这打手就跑到杜天彪去进头啊，妈，上回抓过这小子，被这小子、逃脱了，结果我们往回走的路上、碰着他了，哎嘿嘿，又把他逮回来了啊，把他带过来。这就把这小个山东人带过来了。哎呀，我说呀， 我说杜爷你饶命吧你呀、啊你看上一回啊我跑了，为啥跑了呢？我家里头有80多岁老娘啊。我说头啊、你就饶了我吧。
1: 宋斌，我他妈问你，上次你在哪儿逃出去的？
0: 哎呀，我上次在那个前门那个煤底下钻出去的。
1: 不对，你在哪儿逃出去的？讲实话，混杂罢了，不讲实话，我他妈宰了你！
0: 哎呀，我就是在墙上爬出去的，
1: 啪，这就一鞭子。屈中直就赶紧过来了。哎呀，杜头啊，你还指他干活呢？你把他打坏了，他还能给你干活吗？啊？另外，工程完了之后，你自然把我们大伙都得放了，总不能活埋了吧？这人两个山倒不一起去，两个人总能见面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就不怕日后他碰着你啊？
2: 教书先生，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 好吧，看在他妈让你干活的份上，我饶了你。你要再敢跑，宋斌，我把你活埋了。
0: 哎呀，这回我就不跑了。
1: 这个人叫宋斌，原来老家山东的，后来呢搬到了湖北地界，家中有一老母。上次宋斌被抓来，干了8天活，他跑出去了。这回也该着倒霉，又被抓回来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铺上，这个宋斌很感谢屈中直，方才呢那几句话使自己免遭了皮肉之苦。
0: 哎呀，这位教书先生，我感谢你了。
1: 怎么，你跑过一次啊？
0: 是啊，不但上次跑啊，这次俺爷要跑啊。
1: 你在哪儿跑呢？
0: 你不知道啊，后边有个脏水道，脑袋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今天晚上我就在那儿跑，你要是跟俺走啊，咱们俩一起逃。
1: 好，正好我今天晚上也想走。两个人就商量好了，那么屈中直呢要跟这宋斌结伴而逃。他俩在这儿合计啊，岂不知啊那个杜天彪还有几个打手在屋里喝酒呢，其中有一个就告诉杜天彪，杜头啊，那个姓屈的教书先生啊，这白天我看他那眼神就不对，就滴溜来回乱转，可能找地方逃呢。
2: 哎，这事儿瞒不过我，今天不是把宋斌抓回来了吗？我问这小子上次在哪儿逃的，他妈瞪眼珠子不说。实际上次他逃走之后，我就查出来了，是在后边那脏水道他逃走的。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天晚上这小子还要在那儿逃，怎么办啊？哎，这人多嘴杂，王八多烂爬呀，现在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呀，要不给他杀鸡给猴看，他妈就得炸营。来人呐，在你们四个今天晚上掐了刀，就在那后边脏水道外边等着他们。如果这宋斌那小子要一探脑袋，你就咔嚓一刀就把他剁下来，明天把人头往院里头一扔，告诉所有这些人这就是逃的下场，我看他谁敢还逃了。
1: 是。这半夜子时的时候，就有4名打手已经早早的在这个院墙外的脏水道那地坑处拿着刀在那等着呢。等什么呢？等着里边露脑袋呀。单说宋斌还有屈中直半夜时分爬起来，你别说，很顺当，这躲过了明岗暗哨，这就来到墙根这脏水道这地方。这宋斌还挺讲究，
0: 哎呀，我说你先过去，我断后啊，万一来人了，你管怎么的呢，我山东人还会两下子，我跟他比划比划。
1: 他让屈中直先逃，这是好意啊。屈中直一想，那也别客气了，那么屈中直也不管脏啊，也不管臭了，这身子往下一猫腰，就由打这脏水道往外爬。可他往外这么一爬，外边那个打手把刀往下这么一抡，就听咔嚓一声，砰，红光即冒，血光乍现，预知详情
0: 下集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

0: 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她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曲中直有胆的脏水道爬出来，他这身子一出来呀、啊，还没等站起来呢，就听旁边有人冷笑一声：“小子，明年此时他妈就是你的忌日。”说这句话，就见寒光一闪呢，完了。说曲中直死了吗？别死啊！他老人家要一壮烈牺牲，咱们这部书也就没了。咱们按笔交代，也就在这个四个打手啊，密藏到这下水道这左右的时候，就在不远处，那小树林里头露出两个脑袋来。实际这两个人呢，已经监视这个寺院好多天了。每天晚上都来，在这四周巡查一番，似乎要在这院中找出什么。那么今天这两个人呢，一看有这么四个人提着这钢刀堵到那脏水道口，就知道今晚事情有变。那么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子20来岁，这个男的呢有30几岁。两个人都是轻纱蒙面，这个女的手使一口柳叶刀，男的手拿一把乌金棍。两个人一看这四个打手在这个脏水道这儿，不由得这个眼神互相交流一下。细眼观瞧，在那脏水道里头不大一会儿有个人往外爬。似乎啊，这对兄妹就明白了什么。就见这个女的一探手，就摸出一把飞镖来。正好曲中直出来，这个打手这个钢刀也举起来了。这女子这腕子一使劲，这镖啊，正扎到这打手的手腕子上。哎呀！这个准头可太准了，你想啊，那得把那时间、速度、力道掐捏得十分准确，因为毕竟那胳膊啊是在动态当中，就能这一镖给扎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么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想这镖扎在这腕子上，鲜血扑就出来了，把那小子疼的，哎呦！他这一甩手，嘡啷一声，这刀掉在地上。那三个打手可有点懵了啊！什么人？怎么事？哎呦，老大，你怎么了？这时曲中直也看明白了，在曲中直的身背后，就那小山东啊！啊，哎呀，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他感觉到这外边事情有变。那么外边的三个打手一瞪眼珠子，知道这外边有人相救这姓曲的，我来抵挡，你们哥俩把他宰了。过去俩小子举刀就要剁，那个掐子兵刃四外侦查，不知道这镖哪飞来的。这时候那小树林那女的一回头，哥过去，二人腰连骨一绷劲扎

0: 腾空，两个跳跃。那么就往前飞身的时候，这女的这手啊也没闲着，啪啪啪，那个铁莲子一探手就打出去三颗，有两颗打在一个小子太阳穴上和那手腕子上，有一个正打着那小子嘴里边，啪噗，怎么的牙都打没了，铁莲子直接进嘴里了。这小子感觉到冰凉棒硬，横不说理，这嘴里没缝，他愣往里挤，挤进了一个铁瘤子。这什么东西啊？得了，丸子咽了吧。他给咽了。就在这光景，这脏水道外边可是一场混战呢、啊。这些打手可就喊声：“来人呐！快来人呐！”这是给这院里这同党啊送信号呢，说外边有危险。这区中之战这可就懵了。这时这小山东宋斌不是吗，他在这个里边洞口就琢磨，哎呀，这外边怎么的了啊，是好了是坏了，是打起来了还是怎么了，还是让人抓出来，甭管说别的，好像是 好像是有人来救俺来了。我看一看。他这脑袋滋灵，他钻出来了。他一想啊，如果外边实在危险，我再把脑袋缩回来。他这脑袋一出来不是吗，屈中之正好一回头，一把手就把宋斌熬领子拉住了，快跑。屈中之一想，三十六计走着为上，这是有侠士暗中帮忙，现在有人相救我等，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刷这么一使劲，把这宋斌给活拉薅出来了。这时候那女子也说话了，你们二位赶紧跑。哎，屈中之啊仔细看了这姑娘一眼，那是借着月光下，虽说这姑娘轻纱蒙面，但有一点，两个人距离的十分近。那么屈中之看着这姑娘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给屈中之极其深刻的印象。屈中之一想啊，跑吧。多多感谢。屈中之还没忘了谢人家呢，和这个宋斌两个人是撒腿就奔那北树林跑下来了。这时节院里边来了几个打手前来助阵呢、啊。就在这院墙外边是一场混战，打了这么几下之后，这个女子就说了一句话，风紧扯呼急扶溜，这是江湖当中的行话呀，就是告诉那个大汉，这儿情况紧急，不宜恋战，赶紧走。也奔这树林就下来了。后边这些打手那是穷追不舍呀，拼命的追。可没到几下，热闹出来了。屈中之和宋斌呢，跑的毕竟是慢，他不是练家子。这个女子和这个大汉两个人跑得快，后边的打手也追得快，都奔同一个方向。没几下子，这女的就追到屈中直了。可没几下子，这些打手们眼睛要追到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屈中直就成了累赘了。这个女的一拍屈中直的肩头，这位朋友你奔东跑，那位你奔西跑，我们来抵挡一下。告诉屈中之和宋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这女的和大汉要抵挡一下，反身又跟这些恶棍打了起来。屈中之啊甩开大腿，这一口气奔处里多地，实在最后跑不动了，往一棵树下一坐，呼哧带喘呢、啊。哎呀，最要命的是屈中之腰疼。屈中之啊这身体有个毛病，拿现在这个医学来说呢，就是腰肌劳损，由于长时间坐办公室啊，长时间的劳累，在朝当官的时候精神紧张，方方面面嘛，有点腰肌劳损，疼的时候那汗呢是噗噗往下掉啊。要不说在这个大牢里边，那个李慧生哎来叫屈中之走，屈中之说我腰肌在身，不能刑期观礼嘛，那时候他那腰疼病犯了。那么在这个采石工地 干了这么几天重活，方才又拼命的一顿跑。曲中之这腰肌又犯了，他用手摁着这腰，紧锁着没风。哎呀，这公安江陵松子地带险恶连连呢、这老百姓在此地怎么活呀？我此番来定要把此地查得水落石出，惩贪官除恶霸，还百姓一地方平安。现在这人都跑散了，那个宋斌也没影了，那么这个女子是谁呢？那个大汉是谁呢？萍水相逢并不相认，就把我曲中之救了。哎，日后啊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东方已然露出一朵白，天亮了。曲中之一想，我跟李峰、张林定的是五日以后在这个公安县客栈里见。我先找到李峰、张林，马上露出身份，我见他公安县的刘金山、刘县太。第一桩案子我就要查办他这个黑工地。这地方太坑人了，我亲眼目睹啊，身临其境，铁证如山，我看你刘金山对我怎么说。就这样，连打听道带问路的，曲中直就奔公安县城下来了。咱们压下这曲中直进公安县咱不表，单说这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这早晨呢、他开了个会。刘金山现在已然知道有一位姓屈的叫屈中直，乃是巡查御史奉皇王圣旨之命秘密巡查公安松滋乃江陵地带，所以格外要加小心。他早着开着会，他想把这三班六衙嘱咐一遍，那得把县里头好好的安排安排。那上一次为了迎接王天正高搭彩棚又搭接官亭的，结果王天正人家不吃这套，话言话语还告诉刘金山，此地遭灾水涝，你竟大排宴宴啊，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就给这刘金山几句，刘金山好不是滋味。那一想，这次你既然屈中直是秘密来访啊，我呀也得好好的准备一下，让你看不出马脚破绽来。
1: 各位，今日啊，把放告牌就不要抬出去了。今天本县太不处理民事案件，因为有些事要办理，我要跟各位交代一下。现在啊，朝廷又派了一个巡查御史啊，上一次这王天正到来了，咱们接待的很好，也是本官清正廉明，是王天正没有查出来本县任何毛病。我说我两袖清风吧，啊，事实证明本县太就是两袖清风，一点毛病也没有。可叹呐，那位王大人却抱病死在了四海殿呐、这是朝廷之不幸啊。好了，那么王御史走之后，朝廷又来派人查账，此人据说姓屈，叫屈中直，而且还这次是秘密前来的，不像上次有公文，这次啊没有公文，只不是啊我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既然是秘密前来，那就我们更得加小心了。马彪周正，
2: 在县太老爷。
1: 这马彪周正啊，乃是县衙的捕快。你们两位要把这个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留职的地方都检查一遍，把全县的治安给我搞好，千万不能大街上有打照斗殴的一些歹徒再出现了，明白吗？你别让钦差大人来了之后一看咱们这乱七八糟的成何体统，
2: 是，放心吧。
1: 那么第二呢，要通知这地保和家长，在这个城里啊，这个地保家长是吧，他都有三亲六故啊，给他们开个会，给老百姓啊聚集在一起，秘密的商量一下，大伙儿要喜笑颜开嘛，大伙儿要面带笑容，别整天愁眉苦脸的。咱们这地方闹灾，万岁皇爷又是拿粮又是拿钱的，对不对？虽说没太吃饱吧，可也得高兴点啊，这是皇恩浩大呀。你别一进县城，咱们老百姓都皱的脸，拧的眉，像谁该他八万吊没还似的，愁眉苦脸的，成何体统？所以，让有些老百姓啊高兴点，明白吗？
2: 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告诉那几个大户的儿子，别再闹事儿了。哎，那几个大户，当然啦，本县已有困难。本县有了困难，只要跟那几个大户说上一声，他们就慷慨解囊，就捐出钱来。这本县倒是感激，可是那几个大户的儿子不断的闹事儿，有的时候喝醉了跑酒楼啊，调戏民女。更可恶的是上次刘大户的儿子喝多了，居然在县衙门口哗哗撒尿。要不是看在他爹那点钱的面上，我非得把他淹了不可。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你们去都去办去吧，这两天加点小心啊，别给我捅娄子。这就退堂了。那么这个刘金山呢，一转身这就来到了后院。这个后院啊，单独有间屋子。这两天呢，县衙里那郑师爷呀，忙的是不可开交啊，噼里啪嚓算盘直响，干嘛呢？改账呢？这不是那马善人告诉刘金山，把账得重新做一遍，以免让这秘密巡查御史到来之后看出麻烦。所以呢，这个刘金山啊，就告诉这郑师爷叫郑满楼，把这账重新的做一遍。哎，我说怎么样啊？大老爷您放心吧，这账啊，再有半个时辰我就把它全都做完了。刘金山长出口气，哎，我说郑师爷啊，你那烧过生意怎么样？这个师爷呀，平常时候到县里上班，是县大堂的师爷，家里呢开了一个烧锅，专门烧酒，而且这个生意呢还相当的不错。他们老郑家烧着酒啊，还真挺好喝。托县的老爷福啊，我家那烧锅那生意啊还是很不错的。最近呢又调制了一种酒，隔日给大老爷送来，您品尝品尝。两个人又谈唠了一会儿，这个账也做完了。这郑师爷伸了个懒腰，大老爷啊，一切看不出毛病来了，如果能看出毛病来，我愿提头来见。我也该回家了，熬了好几天了。我这老腰啊，疼的我受不了啊。就这样，这个郑师爷就打县衙出来了，回到家南门郑家烧过。他们家这一溜是门市房子五街，前边是店铺，后边呢就是烧锅，雇了十几个伙计烧酒。在这个后边还有个院，里边堆的全都是酒坛子，各式各样的酒。他这一进来，先到自己的住屋，老板给我炒上俩菜，这两天把我累坏了，烫上一壶酒啊。我要喝上两杯。他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就喝上了。不大一会儿啊，一个店伙计进来了。掌柜的，外边来了两个人，这可是个大买卖呀，人家要说多买酒，买好酒啊，说倒腾，说要往北方运，这来个大客户，您见不见呢？啊，快快快，请到客厅啊，先上茶。这赶紧
0: 又周了杯酒放下之后，噼里啪嚓的，这位郑师爷跑出来了。来到客厅，他一打量，进来这两个人三十来岁，哎呦，这眼神啊，都是目光炯炯啊。领丁一看，不像买卖人呢。你想，这郑师爷在县衙里混了这么多年，他见过真事。可转念一想，管他呢，放买卖不做，那是损种。哎呀，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二位哦。我们二位啊，听说您的烧过这个酒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想做这酒的生意啊。请问老弟贵姓啊？我姓李。那这位贤弟呢？我姓张。谁呀？就是李峰和张林呢。这李峰张林呢，已经住在了公安县，找了一个很干净的客店，每天去探讨各个烧过，要找到害死王大人的那种酒。因为得到了个信息，说这种酒是郑家烧过出的，可这公安县的这个大郑家烧过、小郑家烧过有那么三两家，所以挨家走一走，其余的都不像。那么最后这家李峰张林打听清楚了，这个掌柜的姓郑，是个师爷，在县衙里头当师爷，那平日里呢家里就开这烧过，所以今天就来了。来的时候啊，在店里头还告诉这掌柜的，掌柜的，我们俩出去办事儿，如果有个姓屈的屈先生要找我们，你马上给他安排住处，说我们外出办事儿，一会儿就回。哎，好好好好。就这样，李峰张林就来到了郑家烧锅。可他们两个在店房前脚一走啊，这个屈中直就进了店房了。他不进店房混子罢了，一进店房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岔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这集继续讲兵士篇。这个兵士篇，上一集我们讲了，就是这个造势。

0: 国历史上这个兵家有多少回造势的，真势假势啊，虚张声势都是势，诸葛亮空城计是也，没兵没卒了，司马懿来了，诸葛亮也哆嗦呀，怎么办，造势吧，在那城头上故作镇静啊，我正城楼观山景，忽听闻司马发来的兵，你看他能不哆嗦吗？啊，哎，这叫造势。这个赤壁大战，孙刘联合，造势。那没有那势，能击败曹操吗？曹操，你看80多万水军，为什么不势如破竹的打过去？那也怕孙刘之势。那么春秋战国，战国末年有一位造势的。这位姓王，叫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这位啊专门会造势，因为这个战国末年秦国强大了，强大的了不得，然后呢首先第一步拿下了韩国，他把韩国给拿下来，打败了韩国，秦王就下令继续往前杀，赵国给一马平川了，也给拿下来，然后就是魏国，魏国也很强大，拿下。最后燕国，这个燕国可不是一般的，燕国的后边可就楚国呀。当然了，楚国现在不能拿，太大，太强势。拿下燕国，谁去？李信，当时秦国有一大将军叫李信，这人了得，带领兵就攻打燕国，把燕国给破了。这燕国的燕子丹就跑，能让你跑得了吗？追，一直追杀，到底把燕子丹给抓住。李信声名显赫。那么秦王研究打这楚国，感觉到很棘手。楚国可有一员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烈烈轰轰的大丈夫。这人项燕。这项燕可了不得，项羽的啊祖父，此人身经百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你看别人谁敢碰啊。秦王这就开始研究楚国，就召开个会议，就把李信、王翦，这都是战场上的名家大腕请来了，然后就说了，我们要攻打楚国，拿下楚国，我们要统一中国。那么谁愿意带兵卒攻打楚国？叮，好家伙，李信第一个站起来了，把王翦还吓一跳，这怎么喊什么呢？国王，我愿意带一支人马杀向楚国。你看，李将军，哎呦，秦王特别高兴，太高兴了，啊！那你愿带多少人马呢？给我打兵20万，我就把楚国碾如齑粉，踏平他的山河。你看，好，20万。这时候，楚王突然发现王翦呐，在边上那嘴角露出了一丝笑。这种笑呢，还不是大笑，不是小笑，也不是明笑，也不是暗笑，是在那嘴角上微微往上翘，那么整含着笑，里边暗含着有一层意思的笑。那么秦王就问，王将军，你愿意到楚国征伐踏平楚国吗？老将军王翦咳嗽一声，当然愿意啊。那你愿意带多少人马前往呢？哎呀，秦王啊，哎，我得带60万。这回把秦王吓一跳，我的妈呀，人家李信说20万大兵足够，以他这一张嘴就跟我要60万，整个是我秦国举国之人马，那就我这意思就是把秦国所有能拿动菜刀当兵的那样的，能拿动家伙事儿的吧，都得归你去打楚国去。这这么多人马呢？哎呀，王翦，你可商量好了， 到底多少人马？哎呦，大王，非60万不可呀！我呀，必须得60万。这能不能打败项燕还是又马事儿？哎，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啊。60万，这底线60万。行了，行行，不研究。这时候楚王明白了，王翦是岁数大嘛，胆小啊，是不是？胆小不得将军做吗？你看人家李信多牛啊！就这样，他认为王翦是胆小，就交给了李信20万军队，说攻杀楚国。李信临走之时啊，楚王啊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将军呐、这20万人马，本王可交给你了，全是我秦国精锐之师。楚国能踏平吗？保证完成任务。那么楚王能打败吗？保证完成任务。能把楚国归纳到秦国吗？保证完成任务。20万够吗？报，20万绝对够了。李信说：“一个楚国，这燕国都让我整躺下了，什么韩国、赵国、魏国，我哪个没争上吗？我不次于王翦，王翦是岁数大了，这20万精壮之士给我，这有什么呢？杀向楚国！”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出发了。这就根本楚国呀，这楚国楚王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立刻请来了大将项燕。怎么办？项老将军，你说怎么办？项燕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李信乃是急功近利之人，攻打燕国只是占了点天时地利，小小娃娃，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啊。然后带领大军20万，20万对20万呢，然后项燕就跟楚国士兵就开了个会，就站在高坡上，说这个古代也没有这个扩音机，也没有扩音器、麦克风，20万军队在这怎么开会呀？另外，你看有的那皇帝啊，有的那皇帝讲学，5000多学生，在这太学讲学，往地上一坐，皇上在上边，声音还贼小，皇帝呀、肾气在不足，说话在没劲儿，他怎么把这声音传出去呢？那叫人传人，声传声，一句顶一句，这是古代大战场上将军喊话的同时是这么做。怎么做啊？将军往这一站，每隔100步或者50步，那就站一个士兵，每隔50步就站一士兵。这个大将军项燕往上一站，弟兄们，他得等一会儿啊，千万等一会儿。他喊一声弟兄们，隔50步那个士兵，弟兄们，传下一个，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一直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然后项燕又跟大家说，辛苦了。第二个，辛苦了。第三个，辛苦了。第四个，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完了，项燕又喊，你们吃饱没有？第二个，你们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没有？吃饱。就这么人传人，声传声，把这个声音才传出去。所以一般就问弟兄们辛苦了，你们吃饱了没？就这么几句话就得整一上午。为什么呢？人传人，声传声嘛，离好远好远的，是不是？所以他就给这些士兵开了个会，中心思想意思是什么呢？秦国来了，要占咱们的山河，侵犯咱们的国家，侮辱咱们的姐妹，咱们要保家卫国，你们看了办，怎么打你们自己心里有谱吗？那士兵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你看你欺负韩国、赵国、魏国、燕国行，欺负我们楚国，呸，整他，打他，打他，一定打他啊！这就急了。这李信和这项燕就开始就在楚国的边境就展开了大的战役。坏了，那秦军呐、那在春秋战国时代生猛之势啊，那家伙一个个都生猛，就没遇着这猛生的。这家伙硬碰硬3个回合，外加项燕能打。这项燕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家啊，巧妙迂回，左右插翅， 另外这个声势造得好，这士兵啊都，他已经这个士啊，他脑门子上都蹦出火来了，就这种势头你压得住吗？另外秦军长卫过来，几千里干过来，还没等安住脚步扎住脚跟的时候，啪的就来了，楚兵就上来了，气得嘎嘎气得苦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秦军大败，跑了。李信败回秦国，他这败了，这败了。哎呦，这时候秦王啊，才明白过滋味来。哎，听王翦的对了，打楚国可不得60万，怎么的？这20万啊，行了，亲自登门到王翦的家，说老将军，这事儿，王翦说那不用说了，你给我60万我就走，行，60万全给你，拨了60万大军，浩荡荡杀奔楚国。哎呦，项燕一听谁来了，王翦来了，大腕儿，那准备打吧。这剑拔弩张，整个项燕把楚国的人马也50-60万拉到两军阵上，两军对垒，王翦往这儿一扎，就在边境里边军营一扎，安起营盘，扎起大寨之后，就埋锅造饭，切草喂马，按下一个令去，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又这么传声过去了啊！不打仗了，不打仗了，不打仗，干嘛呢？干嘛呢？干嘛？洗澡，洗澡。哎呦，成天呐，王翦就在这两军阵呐，就领着这些秦国的士兵，不是洗澡，就是打球，就是玩扑克、打麻将。那年头没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搞大型娱乐活动，啊，天天咚咚咚敲鼓啊，玩游戏，憋的这些士兵啊，一个个擦拳摩掌，说：“老将军，咱们这么远来了。”就在这玩啊，对呀、啊，玩啊，以玩为主，玩出健康，玩出快乐，玩出长寿来。他在这儿玩啊，那个楚国项燕呢、啊，本来就是脾气暴躁的一个将军，大老远来怎么决一死战呢？已经把兵排好了，布好了，开始擂鼓叫阵，这就开始叫阵，破口大骂，每天叫阵。王翦就是不出，啊，就是造出一种声势来，我这儿搞娱乐，搞活动，他那边破口骂。那边拼命玩，这边骂得口干舌燥，天天骂阵，天天骂阵，把这些兵骂得都有点疲惫了。一开始是掐腰板站着骂，指挥着骂，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打战呢，哇呀呀呀呀呀，你出、你出来，等到第三天你出来呀，第四天坐地上骂，出来，有种你们出来，你们这么远干嘛来了，就跑这玩来了。哎呦，外头骂疲惫了，给王翦这伙军队不是吗，玩的兴奋了，那雄性荷尔蒙啊，肾上腺的紧的刺激分泌，哇哇哇，士兵越玩越高兴，越高兴越想杀敌发泄。战士吧，拿什么发泄，只有打仗拼命杀人。特别秦国，我前面不说过首级，首级嘛，那个秦国的奖励制度很绝，就是你当兵的拎出50个脑袋来，你杀敌杀50个拎脑袋来，哎，马上晋升为连长，连长杀500个脑袋晋升为团长，就这么一，那没脑袋，那脑袋太大，我不能提了好几十个脑袋去当官去吧，是吧，跑那儿去报道去，说我杀了多少，拿耳朵啊，拿耳朵，拉耳朵就行了，割耳朵，穿上线提着过来，这耳朵还必须得是左耳朵啊，哎，右耳朵还不好使，哎，拿耳朵，手级手级，斩首晋级就为手级。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些生猛，在院里憋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王翦呢，就把他们这个势啊，给慢慢慢慢造出来了。哎呦，强势，杀人之势，恨不得一下子蹦到两军阵上。这时间越来越长，这项燕有点憋不住，会憋，所以有一天项燕一看如此大队人马拉到这儿啊，停到这儿，成天叫骂， 还不如啊来个包抄迂回。我撤出一部分人马，迂回到这个王翦的大营的后边去，来个抄袭，两下夹攻，干脆就强攻吧。这是他制定的这么一个战略方针，王翦就等着这招呢。王翦就是秘密观察项燕之动，只要你这部队一动，我立刻把闸就开开，那真如同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这士兵一个个那都疯了，那非整红眼了不可。翦就在此一战呢，通过观察，王翦发现楚军有异动，哦，有一半的人马准备撤离前线，只要你一动，我这儿就放闸，因为你就是这个动啊，对军队来说呀，是一大忌。你看诸葛亮走到哪儿扎下大营啊，这儿一扎下就稳稳当当的，一动就离这乱就不远了。你再怎么的说起营，哗，大伙起营，你是不是得收拾东西啊？当兵得拿东西啊，是吧？踢了螳螂的排好队，完了之后哗哗走，就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走与不走，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轻易则动。那鸡肋不鸡肋不就在这儿吗？说那个杨修怎么死的？三国时期，他不光是耍小聪明啊，你看那个杨修就耍小聪明。要说这小聪明人呐，这历史上死了不少。那个曹操弄了一核桃酥，啊，糕点，写了一个核字儿，一个人字底下搁一，底下搁口。然后杨修耍小聪明啊，这个一人一口啊，一人吃一口吃了。曹操心里头，就即便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吧？心怀宽广，就我写个字儿，你就猜出来，一人一口，什么意思？哎，两军打仗，说今天晚上什么暗号啊？两下得对暗号啊。曹操正吃个鸡肋，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走是不走呢？曹操可知道这一动啊是个事儿啊？结果杨修听着了。这宰相说就走，咱们走吧，收拾东西去了。什么？曹操晚上出来一看，这军营咋这么乱呢？这敌人要趁机杀进来如何？是不是？这军营不能乱呢。一打听是这么个事儿，斩，把杨修给杀了。所以这个军队最怕则动，前进也为动，后退也为动。你只要一动，这个营盘就有乱，敌人就可以乘势而杀。项燕有点着急了，所以在这个高处，王翦已秘密观察到楚营的一切动静。哎，看出来了，这个项燕的左营盘动，好，他憋不住劲了，立刻王翦下令三军二郎齐听候，所有士兵给我听真，此番一战决定生死啊！项燕那边一动啊，大部队这边刚要启程来个迂回，这部队往起一拔，有一半部队往起拔，刚排好阵型要走，就在这一乱的当中，王翦他们杀出来，是大败楚军呢。后来逼得项燕自杀身亡，王翦杀进楚国的都城，活捉了楚王，楚国灭了。就说在这兵法上，善战人之士，如转原始于任山者是也。什么事儿啊，都怕造势，势造足了有出其不意的后果，想不到的胜利果实。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兵士篇呢，有这么几句话，是战事不过奇政，奇政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政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要如果把它翻译过来，战术说到底啊，就是一奇一政的组合啊，一奇一政的组合变化，那是无穷无尽的。奇政相生，相互转化，变奇化无穷，犹如这个圆环旋绕，没有尽头啊！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没有尽头。那么这个奇政之术，谁能用得完呢？你这一圈一圈一圈的，老没完呢。这个奇政之术，这战术了不得啊！那么有的兵者啊，研究这个兵法的说，这个奇政之术，这个奇呀、啊，在这儿应该念奇，因为数学上讲究这个奇数和偶数嘛，就是一和二的关系，哎，一正一负啊，就是单和双的这么一个关系。说正呢，指的是正面战场的大部队，那么在这儿为啥念奇呢？就是预备队。奇数之战，在这个数学用词当中还有一个叫余奇，就是多余那一部分。那么在部队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是预备队。所以如果那么理解，就是奇正之数，哎，就是一正一负啊，正面战场上的和预备队的，那整个就像环环相绕，互相打配合，他俩要配合好了，你准胜无疑啊。但为了咱们说方便，毕竟是个古字，那么咱们还是叫奇为妙啊，出奇制胜嘛，领不丁去出去喊说出奇制胜，还把人吓一跳。所以为了理解方便，咱们还是出奇制胜啊。要说这个中国古代战场上这出奇制胜的事儿可太多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那就是夺取成皋之战。这个成皋之战呢，发生在楚汉相争那个时代。说句良心话，这个刘邦的实力确实不如项羽。项羽是名正言顺呢，哎，以主人姿态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之上。后来自封为西楚霸王，建都在彭城。彭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徐州。哎，楚霸王在那儿建都了。这可了不得，他这儿在这儿建都了。那么刘邦呢？那么此时刘邦啊，跟那流浪户差不多，是吧？在寺外寻找机会， 招兵买马，招贤纳士，就准备跟这个项羽啊要夺得天下啊，一争高低，以见雌雄。可是啊，有时候自己也灰心丧气，自己这点人马行吗？啊，人家西楚霸王项羽根红苗正啊，无论人家的祖父、人家的爹、人家叔伯大爷往上查，那都是楚国之名将名流，但是那也得干，不干就没有机会，不干就生存不了，所以他在寻找机会。哎，这个机会可就来了。在哪儿来的呢？项羽光占据彭城这不行啊，也得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的雄心抱志就是要征服天下，此时在赵国还有齐国这两个国家有一股反项势力，就反对项羽的势力，简称反项势力。这伙反项势力啊，恨得项羽牙根都直，所以他调集人马告诉人看住城池啊，用这首都啊彭城啊，征伐赵国，攻打齐国，哗，大部队就杀出去，踏着嘡啷啷三声炮响，部队杀出去，这边刘邦啊可找着机会了，哈哈哈哈，哎呦，正盼这机会呢啊，太好了，这真是嘚嘚的啊，来，三军粮准备，他去攻打齐国，他去攻打赵国，那咱们呢？咱们攻打他的彭城，掏他的底窝。这就掏底窝，底窝战术开始了。这边刘邦带领人马可就杀过来了，这杀到彭城这底下呀，他一琢磨，我这么硬攻也不行，因为毕竟彭城说句良心话，城墙高大啊，护城河这水还很深，守军也不弱，真要这么一攻城，死个千八百的，我这家底儿啊还薄，还死不起，那就采取智取。他就弄了这么一批人，化妆成楚军，化妆成楚军呐、啊，你大白天开城门还不行，说到这儿就开开城门，我们回来了，啊，人家一看这是假扮的，服装号坎儿都有点不对，就半夜打了火把，迷迷糊糊的，找两个纯正会说楚国话的人，这就开始敲城门，啊，我城上的兄弟们，我们奉大王之命回来，有急事相告，开城门。这上边啊，一看，真是自己人，就把这城门要开，吊桥要往下放，这个吊桥也放下来了，急于攻城啊。所以这个刘邦的部队往里头这么一拥的时候啊，泄露点马脚，你要是稳稳当当进去，那城门要都开开那就行了，损伤不那么大。就因为吊桥放下，这些假扮成楚军的过桥走到一半，有人就用川话说了这么一句，一会儿就开撒了，一会儿就开杀了，上边就听着了，哟，这哪是我们楚国人呢、啊？啊，这川国人呢、啊？这是汉中人呢、啊？坏了，上当了！但是也晚了，两下就在城门这开始厮杀，吊桥倒攻过来，城门这儿没攻过，但是也拼命的往里打，死伤了也很多人呢。刘邦才把这个彭城，哎，给他占领了。哎呀，说句良心话，刘邦真死不起多人呢。本来兵就少，立刻打开仓库啊，充实军饷，占领了彭城，招兵买马，就开始招兵买马。单说项羽攻打赵国、齐国之后，一听怎么着，刘邦抄了我后路了，把我彭城给拿下来了。这项羽就是项羽，哎，确确实实，西楚霸王这绰号不白给，就瞪眼珠子没慌。告诉手下该打仗打仗啊，该打齐国打这个赵国，该怎么整就怎么整，掉过头来我再收拾这个偷鸡者。把这个赵国齐国拿下来之后， 项羽反兵而杀，回到彭城底下，站在城墙脚下俯首仰望，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嗯，你看俯首仰望是不是本来笑的时候低头笑得了不得，啪柳丁一抬头俯首仰望，刘邦你给我滚出来，当场叫骂呀。刘邦站在城头上，项羽啊你就认了吧，啊现在彭城已经是我的了，你休得啰嗦，赶紧退下，要不然的话嘿嘿，有你的好看。俩人对骂，项羽想我跟你骂这废这话干嘛呀，攻城。说项羽这部队攻城那真是三军二郎恰似听，个个都是亡命之人呢。好家伙，顶不住了，刘邦的军队顶不住了，是大败彭城而走，把彭城弄丢了。哎，这就是彭城之战。这刘邦就跑，项羽就在后边追，跑到哪儿去了呢？有一个关键地方，此地叫城高。哎，那么这个城高是个交通要道，也就是今天河南郑州附近。这个地方粮食又多，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刘邦跑到城高这儿，到城高坚守城池。那么此时项羽啊采取了就是齐郑之战。哎，怎么的呢？用正面部队我跟你俩较量，然后两翼安插大面积迂回啊，跑到刘邦的身背后去捣乱去，弄得刘邦啊焦头烂额呀。那么城高一战又丢了城高，刘邦继续跑，太厉害了啊，项羽确实很厉害，另外有很多铁哥们帮忙，特别其中有一位，就那位英布啊，九江王。说句良心话，刘邦这个部队见着九江王英布的部队，那是项羽的手下第一员战将，都有点哆嗦。城高一战把刘邦杀回汉中，刘邦跑过来了，丢了彭城，本来彭城夺下来了丢了，城高一战又大败。回来之后闭门思过，为什么在战场上我打不过项羽，堪堪败北。这时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谁呀？就是韩信。要说这个刘邦这手下三员大将啊啊，死的都挺惨呐、啊。这里啊咱们说点书外话啊。怎么说点书外话呢？第一韩信，刘邦手下三员大将。第二谁呀？第二个呢就是说彭越，大将彭越太了得。还有哪位？就方才我提到这个项羽手下有个英布，后来投靠了刘邦，那给刘邦立下了顶天立地的汗马功劳，死得惨。这是汉初三大杰啊，汉初三杰，三位最牛掰的英雄。韩信被刘邦给整死了啊，吕后把他整死的吗，戳成的像筛子一样，像筛子似的，整成肉酱了。那么你赶上这个彭越，彭越被拌成肉饼，好家伙，被刘邦给杀了，弄成肉肉饼。英布逃亡途中惨死，所以这汉初三杰一三位大英雄哪个也没有好下场。这是闲话，咱书归正传。刘邦退回汉中，在这琢磨，他就研究项羽的这个奇政之术。正面战场我跟你俩顶着，迂回部队哎，在左右袭击你的两肋，一正一反，两下怎么一拉一拽，让你腹背受敌。哎呀，这是一高招，就研究战术。这时候啊，这个韩信就给他出主意，说一呢，项羽这个战术很好，第二个最主要的，项羽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啊，特别那九江王那个英布，现在英布还没投靠刘邦，此人呢是能杀惯战，熟知兵法呀，他又是这项羽的死党，如果能把他说服了， 谁要能把他说服了，归顺咱们，项羽是必败不可。哦，刘邦，你想谁能把英布说服服了啊？谁能去呀？喝了点酒，晚上啊，喝了点酒的时候，偏偏的有一个随幕。什么叫随幕？就一个幕僚。这人呢，姓随，叫随和。这随和陪着刘邦喝酒，刘邦这喝多了，就拍拍这随和的肩头啊，哎，为什么我败回汉中啊？我就是没有一些顶天立地的大将，就像项羽似的，要有英布那样的战将啊，高明的一些谋士，我焉能败呀？可惜你呀，可惜你呀，你是个幕僚啊！你要是能把那英布说服反喽，那你可真正是有能耐的人。实际俩人唠闲嗑，结果这随和站起来了，说：“大王，你就给我几个人马啊，作为我的随行保镖吧，配我一辆车，我就去九江说服英布，我让他反项羽。”啊，刘邦醒酒了。第二天，他问这随和说：“昨天晚上你说那话还算数不？”随和说：“算呢，怎么不算数呢？你就给我配辆车啊，给我点小人马，十个二十个都行，我的保镖贴身，我就去说服这英布。”那好，就这样，就给这位随和拿了点钱，坐着车随和就走了。这事儿啊，刘邦都没指子，可偏偏没指子的事儿成了。随和到了九江，见到九江王英布了，他来的正是时候。这是随和掌握的一手资料，因为现在项羽跟这个英布两个人有矛盾了。这个矛盾出在哪儿呢？说句良心话，英布是确确实实是铁了心啊，跟老项家打天下，可偏偏项羽是个多疑之人，特别是项羽有个叔叔，他这个叔叔项梁啊，有点自以为是，有什么事儿都觉得自己是老大，呼风唤雨，招你就得来，挥你就得走，所以拿这个英布啊，也不当一个什么将军，有时候就呲的两句，英布就感觉到不舒服不得劲儿。你老项家的天下，老项家的事儿，要没我英布捧着，焉有今天？所以有一次，项梁呢，召集英布去打仗，这英布啊就推脱有病，就派了这么几千人马随着这个项梁出征了。由那儿，项梁私下里就放出话来了，说这英布不好摆弄了，这人翅膀硬了，早晚是咱们的麻烦，就早晚是咱们的麻烦这句话就传到了英布的耳朵里头，英布是越发对老项家越发的害怕，越发的不敢接近，怕接近项羽，接近项梁，说不上怎么的，大喊一声绑下来，这就下来就宰了，所以呀、啊、就躲在府中不出去，而项羽念及旧情，啊，没有收拾这英布。表面上文章还做得很不错，有时候还写两封信，还跟他客气两句。这越客气，英布越害怕呀。是啊，迷兵之计呀，迷惑我，让我放松警惕，说我哪天抓我，不行，不能上当。就在这么个时候，随和来了。你说他来的是不是时候？这随和啊，是真能说呀，是通过这英布一个幕僚，他一老乡见到了九江王啊，拿出来点土特产品，说：“这是我家大王汉中王刘邦给您拿的礼物，这都些土特产品。这土豆是我们家自己家种的，这白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这苞米我们家种的，这个西红柿啊，有的那蔬菜那年头没有啊，反总而言之，拿一些都是。”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土特产品，这个不贵重，但是料表我们这个人情。为啥今天来？随和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国外的目前的你英布眼前的形势，最后给总结了几句话：如果你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呀！你看看，就分析你跟老项羽关系。你要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啊！ 你要如果不投靠我家刘邦我主，你将来就得被项羽剁成肉馅儿。你看看他预计的啊。那么这个英布啊，倒霉就倒霉这随和这几句话上，他真听，他如果不听啊，他还真成不了肉酱。项羽呢念其旧情，不一定把他杀掉，跑到刘邦那儿日后成肉酱了，让刘邦给宰了。啊，说英布左思量右思量，思量到最后又看到了土特产品啊，那一点关系没有。琢磨半天，一咬牙，一瞪眼，是啊，我跟老项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靠银刀头血，睡我马安心，落得如此紧张，岌岌可危，每一天提心吊胆，如被负荆。我就像脊梁骨后边弄一金条搁那扛着似的，天天就觉得可怕，就像脖子后边有口刀在那举着。都说刘邦仁义，我投靠他之后定能有好的成果。哎，要人都鬼催的啊，你接着好好干就完了呗。结果就这样，咬牙一瞪眼，你回去告诉刘邦，我马上配合他袭击项羽。就这样随和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刘邦立刻准备摆开战场，运用孙子兵法的出兵奇术，要大战项羽。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正讲到这奇政之术，就孙子啊，提出这个战略思想，太棒了啊！奇政之法，一正一负，跟你俩弄。正面战场上我有部队，还有一支部队迂回包后，啊，出奇制胜。咱们上一集说到，这随和说反了英布，把这英布说反了。反项羽了，那这就给刘邦啊，哎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英布可以说是项羽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现在反了，所以这边刘邦在汉中就马上安排出汉中，要跟项羽决一死战了。可怎么打呀？这得仔细研究一番呢，不能说

0: 个王呐，而什么岭南王、淮南王啊、江北王，这好几个王，都得给他弄得跟项羽啊离心离德的。等到项羽孤军奋战之时，就没人帮他了，那就好办了。就这样，就派出一伙造谣队、离间队，专门离间项羽的一切社会关系往来。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开始分兵布阵。他知道这项羽难对付，你光靠自己这伙力量啊，要不想点计策呀，很难打呀。所以他叫来了韩信，还有手下大将彭越，给他们两个任务，说刘邦会打仗吗？啊，不得韩信出主意吗？我跟你说呀，刘邦挺会打仗。细琢磨刘邦，他的人生啊，没两下能当皇帝吗？40来岁啊，还是个村痞呢，最低级的这个村痞村干部，是吧？当那么个亭长，十里为亭吗？这么下十里，那么下十里，就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官。凡是当这种官的，都是村痞地霸。就县里头啊，这个告诉村，这县里头管村长，村里下设为亭，就那村长啊把那亭长叫过来了，就你呀、啊，你呀、啊。你别让老百姓闹事儿就行，听着没？别这个告状，别造反就行。得什么样人能压住老百姓，帮着老百姓有冤没地方说，有苦没地方伸啊？得什么样人？地痞流氓啊！拎棒子村里横晃，谁敢造反不听我话，我整死谁！就这个人。所以刘邦就是这么个人。但是这小子非常有头脑。得说有头脑，没头脑能设计那个斩白蛇而起义吗？对不对？他跟那好朋友樊哙，一个卖狗肉的，那么两个人关系好。这村里头老吕头啊，就是吕雉他爹，吕皇后的爹，就看中这刘邦的，也不在哪儿看中的，也许这吕后那时候年岁大了，要不然就是吕后多多少少身上有点残疾，不过史书上没给记载。凭着把火的就把俩大女儿、好闺女许配一个地痞流氓，一个屠杀宰狗的樊哙。你看看他怎么就把这俩女儿许配给他的？那么史书上有记载，什么《汉史》哈，人家刘邦的儿孙们做的啊，刘邦那朝做的《史记》传集啊，他能写成地痞流氓吗？只能是往好了写。所以这个历史它是有疑点的，为什么老吕头把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许配给刘邦，说就看这人日后我会相面啊，有出息，能当皇帝。有这样老头吗？另外家里头有也行，就整个一村痞提着棒望的人就觉得他日后能当皇帝，你说那小村痞和那皇上得差多远呢？所以这里边肯定有历史疑点，姑且不论。所以这个刘邦是有长处之人呢、啊，就一个斩白蛇起义你就看出来了。他弄了一条蛇杀了，愣说晚上做了一梦，啊，天庭来一老太太，说把他的赤子给斩了，那是我的儿子，将来能当皇帝。那你把我儿子杀了，那日后你就当皇帝吧。刘邦说：“那我就当皇帝吧。”跟大伙一说，忙当山斩白蛇而起义呀、啊，那就是造谣。你必须得会忽悠，你振臂一呼会忽悠，你才能忽悠出兵来，忽悠出势力来，才能得势。哎，得势之后才有形。那么刘邦的用人之计，用人之计是很高明的，所以他呢这次就给这个韩信和彭越。这个任务说咱们硬碰硬的打项羽肯定不行，怎么办？你们两个悄悄的带两股小部队出汉中，干嘛去？用副战场骚扰项羽，忐忑不安。然后你把项羽挂住之后，啊，不让他脱身，然后我突然出现，一定把撑高这个城把他夺回来。 因为程涛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兵家必争，粮草丰足。就这样，韩信呢和这个彭越两个人带着两股小部队偷偷入汉中，这就进来了。这边刘邦磨刀霍霍，准备跟项羽决一死战，大战程高。那么韩信和彭越的两支队伍这儿一出来呀、啊，来了个大转迂回，就奔这个彭城，也就是项羽这个国都，老要在这儿下手，老在这附近转悠。这项羽现在在哪儿呢？在成皋呢，在这儿，他知道成皋这地方是非常重要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在这儿扎下重兵而不动，坚守成皋。外边来报了，说韩信啊，还有彭越，在战场上大搞迂回之术，就在这个你的首都，就在这个彭城，在那左右，在那绕呢，大有攻击彭城之势。项羽啊，一琢磨，别动，这可能是敌人的奇政之术，按兵不动。哎呦，他就打听一个人，谁呢？刘邦。刘邦在哪儿？说那是韩信和彭越的军队。那么这个刘邦在什么地方？我要注意刘邦。哎，他打听刘邦的时候啊，这刘邦又玩了这么一个条计策，怎么的？就开始放风，刘邦跟韩信在一起呢，一会儿说了刘邦跟彭越在一起呢，而且找了那么一个跟刘邦长得差不多那么一个士兵啊，就扮成着刘邦，有时候在军营里就转悠转悠。哦，这个事儿传到项羽耳朵里头去了。哦，原刘邦，刘邦在他们的军营呢。好，那我就有点放心了，可还是有点不易。这时候又传来信儿了，怎么的？彭越攻打彭城，随军的肯定有刘邦，看着一个了，啊，在一个战车上还给士兵，也说不上讲什么。咱们这探子内奸已经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刘邦就在攻打彭城这支队伍当中。好好好，准吗？准呢、啊？说在这个战车上还讲话呢，那么好好杀敌，如何长短？好，项羽深信不疑。这时候彭越他们攻打彭城啊，韩信大道迂回，伸手，彭越在彭城的前边正前方伸手，两下开始猛打。实际呀、啊，这个打都是假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项羽引出程皋，刘邦偷了好下手，刘邦啊就离这程皋不远，安下大兵啊，在这伺机等候。项羽最终还是上当，他真以为刘邦就在彭越的军营之中啊，但是彭城又不能不救，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跟这个程皋的守城的曹将军一再的嘱咐，我走之后如果真要是刘邦的人马来了，不管怎么叫阵，不管怎么辱骂，就是把你祖宗三代都掘出来了，你也不许出战，你等我15天，我把彭越韩信摆平了，我再回来。呼成不安，他这儿走了，这曹将军，我坚决不出城，就把我们家祖坟掘冒烟了，我也不出去。项羽带着人马昼夜兼程前去够奔彭城，他这儿一走的第二天，突然就在程皋城外掏的刀炮响三声来了。谁呀、啊？刘邦啊，坐骑马背后迎风飘摆一杆大旗绿火牙，上面斗大一个字刘。你看看，刘邦开始攻城。哎，这儿火不云梯架好了，攻城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再看人家这个程皋城上边高悬免战牌，嘿，免战，我不打，我家主人说了， 你就把我们家祖坟绝冒烟了，我也不出城啊。哎呦，刘邦开始攻城啊，一天两天三天呢、四天呢、哎，这下打急了。这城高城真是啊，护城河的水啊又多，护城河宽又深，城墙高又厚，结实着呢。你那城是用砖修的是吧？人家是用青石，那垛口都用青石。哎，你什么滚不来石啊，根本不好使，人家就是不出城啊。你杀进了那就是放箭，那就这个啪啪啪一顿箭把你射回来。哎呦，刘邦这时候可有点急了，如果城高不快拿下来，刘邦我恐怕就要坏呀、为什么？项羽，那项羽多大能耐呀，到了彭城之后肯定彭越不是他的对手，一旦彭越大败他杀回来，我城高就完了，必须我得在项羽没回来之前拿下城高。可是这守城的这个曹将军瞪眼珠子不出来，我怎么让他出来呢？左思右想，右想左思，哎，他想起来春秋战国有那么一计，激励战士吗？对呀、我何不用此计呀、他就打听这曹将军家的祖坟在哪儿，说要刨曹将军家祖坟。哎呦，这城里的曹将军受不了了，说你把我这祖宗绝冒烟了，你要是刨可不行，哇呀暴叫啊。这都是刘邦啊造的谣，派人进城里头造的谣，说这个刘邦正找这曹将军他们家祖坟呢，哎，准备刨，不出来就刨，一定要，这能让你刨吗？结果曹将军上当了，开城门大喊一声杀出去，哎，就没杀回来。怎么的？让刘邦给歼灭了。哎呦，结果呀，城高城失守了。那么咱们得说呀，城高之战啊，这个汉军呢，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实力，那是确实不如这个楚军。那么刘邦呢，自夺城都能获胜，关键就在于汉军的战略是什么呢？以骑术为主，汉军的正兵就是刘邦带领的部队，那么这个骑兵呢，就是从后方屡次袭击这个楚军的彭越军队，以及在两翼骚扰项羽的这个楚军的韩信的部队。这个刘邦啊，自知自己的正面实力不如这个项羽，抵抗不了项羽，所以啊，他在这个城高这城，哎，都采取了智取，巧妙地运用了奇政之术，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地点对敌军发动突袭啊。所以说，善于结合奇政战术指挥作战，就可以如同拿石头砸鸡蛋啊，就这么简单。那不光是在楚汉相争这个奇政之术玩的有意思，就是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常遇春大将军也使了一个奇政之术，他是攻打封城。封城的守将呢，这位叫朱刚，那是陈友谅手下第一猛将啊，守城部队十万。当时攻打这个封城的常遇春呢，仅有3万人马，他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叫李贺虎，一个叫马都林。那么这个封城左右有两阵，一个叫萧家集，一个叫杜家集，封城二级。哎呦，常遇春攻打这封城是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呢？自己才3万人马，守城10万，号称10万，实际呢他在这个萧家集还有杜家集两个集当中，这个朱刚贵各放了15000人马，实际守城部队也就5-6万。那即便5-6万，那也是很难攻的，因为封城啊，这个城是很坚实的。所以常遇春 晚间在大帐里头，可能是读了《孙子兵法》的奇正结合战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啊！好，他立刻叫李贺、胡马、杜林你们两个过来。由现在开始，第一，要造谣，要造谣啊！造什么谣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队全力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你们各领5000人马，但要号称15000，多弄点旗子，多弄点树枝子叶子在地上扫，就是高声喊打，喊而不打，叫佯攻啊。我呢带领20000人马悄悄就在封城的外边埋伏下来，敌人以为咱们是兵分两路，全力以赴地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他们只要这个兵一出城相救，我立刻出奇制胜，踏平封城，这就安排了这计了。那么你敢这计策安排完之后，这个李贺虎和马都林两人各领5000人马攻打这两边的集镇，各5000，愣说15000，那怎么能把这窑造出去呢？只能是多做那假旗子，多做一些啊，这个锣鼓帐篷，咚咚咚咚，佯攻二级，假装攻。那么你敢这朱干贵啊，守住封城，啊，听探报说，常遇春兵分两路，一路是15000人马，哦，赶这封城底下没有朱元璋的部队呀、啊。再探再报，经过2次探呢、啊，确认哦是这么事儿，而且常遇春呢还在攻打这个萧家集的这个阵地上，所以他放心相救，留下点守城部队，他带领人去救这两个集。结果常遇春骑兵突发，突然到城下猛烈攻城，拿下了封城，这就是奇正之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3: 本源方法
2: 高兴啊，说
3: 本源方法
2: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 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3: 本源方法
2: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3: 本源方法
2: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3: 本源方法
2: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3: 本源方法。
2: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

0: 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3: 本源方法，
1: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

0: 就说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3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3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 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2: 本源方法。
1: 别的人家做膏方，没有人看着熬膏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脚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2: 本源方法
1: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2: 本源方法
1: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2: 本源方法，
1: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 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2: 本源方法，
1: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2: 本源方法，
1: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2: 本源方法
1: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 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

0: 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这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1: 本源方法
0: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1: 本源方法，
0: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1: 本源方法
0: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1: 本源方法
0: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1: 本源方法
0: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 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1: 本源方法
0: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抄方匠，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 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不讲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
3: 本源方法
2: 高兴啊，说
3: 本源方法
2: 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 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
3: 本源方法
2: 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
3: 本源方法
2: 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
3: 本源方法
2: 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您就说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不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不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
3: 本源方法。
2: 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

0: 03-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慢性的疾病
5: 本源方法，
3: 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

0: 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到今天给患者用了，这样的确实不多。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他干什么？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
1: 本源方法
0: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那看病，本来需要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其他的病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 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到老了就爱念旧，总想着以前的事儿。我9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是记得一清二楚。我们那时候的人呐，和现在的人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人活得很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您家里困难，也没有人笑话您，还能帮您。老话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可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我和我父亲去我姑姑家，路上遇上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粮食。那时候装粮食的全是麻袋，和现在的编织袋完全不一样。麻袋是用纯麻做的，耐磨还透气儿。这个车呀，路上一颠，掉下来一麻袋粮食。那个年代，一麻袋粮食整整180斤，相当值钱。我老父亲让我绕小胡同追这个车，他在那看着这袋粮食，追了能有20多分钟，我给这个卡车拦住了，告诉他粮食掉了。这个司机呀，专门拿了一盒大前门给我父亲，说多亏你们了，丢这一袋粮食得赔1个月的工资，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现在还记着。我父亲当时就告诉我，人这一辈子，衣有三不穿，钱有三不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给大家伙讲讲，有3种衣服不能随便穿。过去那个年代穷啊，总是碰上发霉的衣服，这种衣服细菌多，味道大，别人都离您远远的，所以发霉的衣服不能穿。第二个，别人的衣服也不能穿，怕沾染晦气，而且别人的衣服大小没有合身的，穿上去不是大就是小，让人看了笑话。第三个，就是紧身的衣服不能穿，这种衣服太紧，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顺畅，人爱得病。还有3种钱不能挣。第一个是不挣偏财，别人送礼的财，坑蒙拐骗的财不能挣。第二个不挣横财，这个横字儿和顺是相反的。您去挣横财，您就会诸事不顺。咱们可以挣钱，但是要依规以礼，不能挣那些不义之财。第三是不净之财不能挣，就是不干净的钱不能挣。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 踏踏实实的去挣钱，这样揣兜里心里也安稳。我老父亲这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儿，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病，守着
3: 本源方法。
2: 别的人家做膏方，没有人看着熬膏的大锅熬到时候了，一装罐完事了。但是我老父亲信不着别人，必须自己看着，只要是熬十几口大锅，就眼睁睁在那盯着，五六个伙计都必须在现场跟着，拿着桑木做的脚棍脚和药汁儿。我老父亲看锅里的膏方颜色、气泡、文药香味儿对不对，差一点都不行。熬制讲究特别多，差一分火候，膏太嫩，药劲儿进不了脏腑筋骨；过一分火候，药劲儿就没了。我老父亲常年熬，一身全是的味道，离老远都能闻到。他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简单，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想也不参与，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我老父亲啊，影响我这一辈子。人这一辈子活来活去，最后活的就是一个返璞归真，越简单越好，欲望越少越好。人就两只手，您拿不了多少东西，拿得了金镯子，就拿不了玉如意。别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不属于您的，您想要也要不来，简简单单最好。我们总管老人叫老小孩，不是因为老人智力下降了，而是活明白了，感觉还是简单一点好。小孩子活得简单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闷了就出去玩，受委屈了就嚎啕大哭，什么东西都不装在心里。您看孩子，他就不爱得病。人老了，要想不得病，就得有这个劲头。您就像我一样，每天喝二两烧酒，弄一碟花生米，拍个黄瓜，一顿能吃两张大烙饼，养养身体，简简单单，啥也不想，这么活着才得劲儿。我老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怎么做人，怎么治病，跟了我这一辈子。在做人这方面，我只能学个80%-90%，但是在
3: 本源方法
2: 治病这块，我是100%完全按他教给我的去做，去给大家伙治病。别的我保证不了，但是您要问现在吃的
3: 本源方法
2: 和我老父亲那时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我能保证。说实话，所有咱们的患者您就放心，大夫踏踏实实看病，患者踏踏实实吃药， 病就好办了。这些年啊，对于
3: 本源方法，
2: 我考虑的其实并不多，不用我多说，我就一个想法，您无论是
3: 本源方法，
2: 早些年我们先不说这制作工艺的复杂劲儿，就是这药材就是个难题。我们家有一句话，药非其实，其性不纯，其效必逊。什么意思呢？药不是说哪个产地好就行了，还需要看节气，过了天时药效就打折扣。所以我们采购药材是最烦心的，必须是好的时令药材，价格上还得控制，不能让这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您看，
3: 本源方法，
2: 这是实话，那么些人很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3: 本源方法
2: 才能传承下去，大家伙才能有药吃。所以这个中药材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考虑的很多，出一点问题对制药工艺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的产量就那么多，那时候总有患者来找，也有熟人朋友来找，希望能给个方便，想插个队买，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此还得罪了不少的人，大家伙都在按顺序排队，您突然插进来了，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就有一条规矩，我们优先照顾，其他的患者只能按顺序去排队。这两年生产线扩大了，产能上来了，药材供应也相对稳定一点了，按理说应该够用，但是患者也跟着多了，成倍增长，很多都是的老患者介绍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库存紧张的情况。我的心愿就是这个，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不能耽误大家伙吃药治病，这是我做药的初心。大夫和患者之间啊，现在我们都说是医患关系， 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儿，都是普通人，只不过做的行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大夫和患者就讲两个字儿，情谊，把这两个字儿学明白了，用明白了，医生和患者就和一家人一样，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和我父亲学医那时候，遇上急症的人动不了，我老父亲就背着药箱带着我直接去患者家里，上门也不向患者多要一分钱。我们家药铺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全让我们俩走遍了，没有不认识我老父亲的。有的时候中午了都有人抢着留我们吃饭，那个热乎劲儿就别提了。有的病人家里穷，拿不出来药钱，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句话，先治病，钱的事儿再说。现在我手里还有不少当时患者的欠条，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都发黄了。我老父亲那个时候从来不和患者去催这个钱，他总说治病救人是积德，盯着那点钱心就窄了。当时街坊邻居信任
3: 本源方法，
2: 信任我父亲，其实一半另一半信的是这份情谊。后来我把
3: 本源方法
2: 这个重担扛下来了，时代变了，但是咱们这份心没变。全国各地的患者信任
3: 本源方法，
2: 有这份情谊，咱们呢、凭良心各干各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咱们治病啊，把精力都放在病上，用对方法全力去治，这个病才能好。否则您看这个方法好，去试试，吃了几天又看那种方法好，再吃几天。过去老话讲，熊瞎子掰棒子，掰一穗扔一穗，最后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找对方法了，别想太多，一条道咱们给他走到天亮。人这心里啊，别装太多的东西。您看很多人过日子，家里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各种各样的物件，屋子里都摆满了，窗台上、门后面、走廊后，哪哪都是。想扔了舍不得，心里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结果一年两年都用不上，东西越堆越多，环境越来越乱，心情也烦躁。您要想心里面敞亮，您把不需要的全给它扔掉，有舍才有得，您心情才好。 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认准一个方法，您说
3: 本源方法
2: 也好，什么方法也好，您觉得这个方法好，您心里就别三心二意，您坚持下去，您才能收获成果。别的方法我没话语权，我们
3: 本源方法
2: 这就和种地一样，田里的玉米苗叶子都枯了，可能是有虫子了，先打一遍杀虫药，把害虫杀掉，然后最根本的上化肥浇水，这样玉米苗壮实了，最后才能长大结出玉米来。
3: 本源方法
2: 治病也是这个理儿，让您身体壮实了，五脏六腑气血经络都恢复恢复。但是说的容易，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人一旦病了，病沾进五脏六腑了，你想让他们出来，吃的药药劲儿小了，出不来。所以很多人得了病，一碗一碗。
3: 本源方法
2: 怎么做到的？有讲究，四两拨千斤。
3: 本源方法
2: 就是药材的用量有说到，您每天按时点吃，力量深入五脏六腑，给您丈夫加把劲儿，恢复一下活力，一点点的把病邪逼出来。当然了，也不可能今天吃完明天就好，需要一些时间，等药物浓度够了，力量聚集起来了，就会看到大的变化。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讲一个理儿字，大夫给人治病，要是不把医理搞通，只会死记硬背方子，那最多也就是个超方将，不算是真正的大夫。大夫看病啊，不管病人是什么状态，什么病，您把治病的道理搞明白了，再用上好药，病就解决掉了。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满天的星星，您盯住一颗北极星，其他的星星就好找了。治病就是把理搞明白，治疗起来也就简单了。症状再多再复杂，大的病因就是一个，身体里平衡打破了，五脏六腑哪哪都不对，自然您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您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该啥样就啥样，这病慢慢就好起来了。治病啊，很多人都糊涂，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个理字在哪儿。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渴了喝，饿了吃，累了歇，困了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您看，有一些糖尿病人，天天想着降血糖，一天走好几万步，累得够呛，不知道休息一下，饿了也不敢吃，还大把大把的吃药。您不吃饭，超量运动，五脏六腑全受伤了， 身体全搞坏了，糖尿病并发症就全来了，得不偿失。还有很多人得了病，不找原因，不看最近饮食起居哪里出毛病了，先往医院跑，先抽血，再做 B 超，不行再上个 CT 磁共振，让指标吓得够呛。其实有些指标高就是一时性的，人呐，身体里就是一个大自然，阴天下雨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您要是害怕，所有手段全用上，那咱们身体自己功能就破坏掉了，以后病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您看，很多小孩子四五岁爱吃凉的，吃冰糕，喝凉的饮料，造成脾胃不和，厌食了，用点中药暖暖胃就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吧。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 U20 以1-3不敌西班牙，三场小组赛战罢，中国女足因净胜球劣势以小组第三出线。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3-1战胜希尔顿，生涯首夺美网男单冠军。英超第四轮，狮人曼城客场1-0战胜曼联。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客场4-2战胜莱万特。意甲第四轮，尤文2-3不敌萨索洛。德甲第三轮，拜仁2-1客胜升班马埃尔沃斯贝格。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一零二一。